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补习班，要么就抱着平板刷一天，眼睛里的光都少了许多。那你有多久没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909给咱东北的爸妈们就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0游。想要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站位置啊，因为这是精致的20人小团，额满就会截止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咱先添加微信来了解一下行程啊。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您可以选，成人呢特惠价格是2599，儿童1999。那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关键这是什么啊？精品的小团，而且是真真正正的零购物、零自费，是纯玩的行程，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也都一价全含，真的是非常的省心啊！我们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只管带着孩子来嗨、来玩、来笑就好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那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即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啊，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燃呐！来就对了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不但这个行程安排的好，而且呢，在吃和住上，我们也是非常的下功夫。比如说，让大家体验感更好、更舒服，咱全程一共是5天的时间，住在这里是4个晚上，4钻酒店连住不挪窝不换地儿。哎，你不用每天着急打包行李，对不对？那每天你睡得自然醒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餐标上也给大家提升了，真的是很高的啊档次。你比如说秦府的私房菜呀，一品海鲜是轮番上桌，而且还给您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晚上的时候还有晚安牛奶。哇，这个细节真的是非常的贴心了哈！零自费、零购物、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一价全含。那只要2599，这是成人的价格，儿童是1999。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选，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春季前的你是否还在纠结哈尔滨夏夜去哪儿玩呢？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是的，当你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告别了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这里有超大的实景舞台，而且都是真冰打造的，这个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了。在这里你会看到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在这个这些专业的动作真的是很炸裂，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我去看过，你就拍吧，现场你拍视频你发出去，或者你给你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分享，你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慨啊，真的是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真的是太棒了。那现在呢，你就可以添加核心的微信来购票了啊。这个哈冰秀啊，每晚是19:30准时开演，想要来现场解锁一下这份震撼，体验浪漫的，还有就是啊，可能这个招待外省市的亲朋好友来哈尔滨消暑度假的，哎，你就来购票就对了。三档票价可以选98、168和298，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呢，正值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呀，是吧？这个，哎，那演出结束之后，哎，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气氛当中啊，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三个

两位的票价您可以选98、168和298。那添加微信通过之后呢，我也会给您发送相对应的这个座位图，您看看你要选择哪个档位的票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现在这个时间啊，正好是装修的好时机啊，这个时间段你看看天气也好是吧，天天都开窗开门的，然后呢90月份完工之后通风散味，差不多年底正好可以搬进新家过年了哈。当然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啊还是工人素质都可靠的、有保障的装饰公司，这样就会让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你不需要担心说钱交了公司跑路了没人管你的这个房子了，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临时传的工人不正规是吧，工人技术也不行，然后呢给您装完修可能还没等住进去呢，就这儿出现问题那儿出现质量的这个现象了是吧，都出现问题了，那你说你怎么能够安心入住，对不对？再有就是什么呢，担心价格，比如说说好的价格可是之后就总给你增项啊，然后增项就意味着什么，加钱呢、啊、对不对，然后你这装修预算就一超再超一超再超，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不是都是你担心的问题？那你现在可以来到哈尔滨维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他呢在哈尔滨装修行业当中啊，可以说信誉口碑都是非常好的，双在线，今年已经是他经营的第10个年头了。你可以去考察一下看看哈尔滨，你能找出有几家装饰公司做了10年以上之久的啊，真的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所以说而且还给承诺是什么，先装修后付款，对，尤其是青浦这块你一分钱不掏，材料款不用掏，人工钱不用掏，对不对，人家就给你开工干活了，开工啊，这个整个工程结束之后验收合格你再付款，咱钱就在咱兜里放着是吧，你不会花冤枉钱，你更不会说经济有损失，而且间接的还能保证工程质量啊，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的话那这个钱他是拿不到的，拿不到就意味着他的损失，所以说间接给我们真的是双重保障啊。那尤其这个暑期啊，正值今年又是维尚装饰10周年的店庆，给到各位的优惠力度也是相当的大，比如说瓷砖从800换到1500，大尺寸的通铺地砖啊，空间更大，然后更显大气，清理起来也很方便。还有就是一线的品牌室内门也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整体这种高级感马上就拉满了。国产的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进口的5/1漆，更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是有保障的。再有就是橱柜，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现在有很多常规的橱柜的高度满足不了现有的家庭的需求，尤其男士

走进厨房之后，哇，就是别怪人男士不想做饭，那真的是太痛苦了，是吧？整个饭做下来，腰是不是都折了？个子高啊，就得弯着腰，因为他地棍低嘛。然后呢，上棍也是一样，一抬头就会磕头磕脑袋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可以免费定制升级。那以往你要想升高是要加钱的啊，是要加钱的，在常规的基础上你都要加钱。那这次是免费升高，所以说解决了您的问题之外，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算是不是优惠力度足够大？还没有结束。除此之外，普通马桶给您升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的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心。还有就是吊顶，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又平整，没有拼接，颜值质感都在线。还有就是赠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儿啊，等等，这八大项目的升级政策是不是足够的优惠？对你有没有吸引力？给您免费升级就是在送钱呢，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福利政策，你可以享受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够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给你抵扣装修款了，不要犹豫，是吧？不是让你直接签约，而是先来考察。他呢也是这个我所遇到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主动提出了让你上工地实际考察的。就是你不仅可以上公司去看看，看看公司的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对吧？啊，包括各种装饰材料厂家的授权，还有呢就是这个工地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了，不然哪敢让你上工地看，对吧？赶紧添加微信吧，啊，先了解，然后呢跟设计师约一下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他公司的房产都是自有的，所以说真的是不是很让人踏实和安心？你不用担心说公司跑路了，房子都是自己的，也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了哈。好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其实很多人装修怕的是什么？低价套路，然后不断增项啊，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唯上装饰它扎根哈尔滨已经整整10个年头，它不靠低价，不靠低价噱头，然后也不靠这个捆绑式的啊这种套餐服务，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攒下来的口碑。老板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吸引和口碑。想想看啊，不是说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企业的定位的话，怎么能够发展至今呢？是不是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套餐捆绑，所用的用料啊、施工项目标价清晰透明，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又灵活又自由，福利你是看得见的，优惠你也是摸得着的。那现在添加微信，你想详细测算一下你自己家的装修报价呀，想要约一下时间看看升级的材料实景情况啊，想要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呢，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福利不等人啊，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您有人说，哎呀，听着挺好，很有吸引力，但是呢我现在不能马上开工啊，那就得错失了。不会，您加微信先对接上之后，你是2月、3月、4个月以后你再动工，现在的政策你还是能享受得到，他会给你进行保价的服务啊，不要错过。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了海蓝之谜的洁面，平时不会说不知道他家的好，只会觉得这个价格太贵，是吧？不敢轻易出手。是的，这款洁面正装125毫升，官网上要卖到870，但是今天咱们的平台是限时宠粉破价了，临期清仓捡漏啊，主打的就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同样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只只要399，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份。那我们说洗面奶是属于消耗品啊，你就算多囤两只也是没有问题的，完全用得完。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时福利哦！想要购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来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呢，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款真的是很就是超级浓缩的这种，我觉得啊，我很喜欢它。就是你一次，平时我们都常说黄豆粒儿大小，但我觉得你用它不需要，连黄豆粒儿大小都不需要，就一点点，然后放了一点点水，你就能会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而且它清洁效果还很好啊。你比如说脸上多余的油脂，对不对？然后晚上化了淡妆或者是涂了防晒，你不用再额外叠加这个卸妆的产品，你就直接用它揉个半分钟，你像粉底啊口红的残留也都会被带走，冲完水你摸上去没有一点黏腻的残留感啊。所以说你日常就用它清洁卸妆，真的是省事儿又安心啊。价格今天又这么的划算，不要犹豫了，赶紧出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拼手速下单吧。好的，那8点28分，今天和心与您陪伴的音乐时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就像游鸿明唱到的一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另外在这儿呢，孙威也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暑期的各大线路的行程现在呢报名也都在倒计时当中了。因为来到了这个七月末啊，还有这个八月一个时间，我们目前海参崴的行程，想看异域风情，想去感受一下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包括想要在八月四号跟着我们玩转新疆，或者还有想去看海踏浪，跟着我们去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去游玩、狂欢疗养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909近期线路的详情。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方面的事儿啊。现在呢，其实来到了七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好时节。家里面呢，如果有新房要下来了，或者是说啊，大家呢有老房的话啊，可能呢这个住的久了，也想要这个翻一翻新，换一换心情，或者是啊，比如说这个把这个水路啊、电线呐、啊、都换一换，避免隐患，是不是啊？那包括呢也想要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暖气啊、窗户啊都加一加固，好过冬。那这个时间段装修呢，九十月份啊，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通风散味的时间，差不多年底就可以搬新家过新年了。当然其实装修还是那句话吧，大家呢选装修，第一呢，的确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价格，对不对啊，有多少优惠。因为市面当中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装修公司，大家呢可能也都会去比一比价，这是一方面啊，对吧，我们不能花冤枉钱。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这个装修公司它的施工技术、工人素质，或者是他的设计水平，其实

影响着我们装修前，包括装修之后，你住在这个家里面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啊。其实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设计水平，它也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看到这个新家的模样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家庭成员的习惯啊、动线，对不对啊？包括整个的啊这样的一个房间怎么去打造啊，是不是啊这个方便？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的过程当中要考虑到的。那施工技术更是如此了，对不对？特别是隐蔽工程啊，那些埋到墙里面的啊，我们用的时间久了，对不对啊？大家呢可能这个也都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其实在哈尔滨深耕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装修企业呢，他们家呢一直以来都秉持着精工工艺不打折，让大家呢应该说享受这种高端的施工标准。因为在他们家，大家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先施工后付款，包括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所以这个承诺呢，其实就是对于大家的一个装修品质的保证啊。那另外呢，在这儿呢，在这个夏季也给到大家带来了优惠的价格，就是大包整装现在低至4万起，让我们的听友真正的以亲民的价格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想要报名这一次的家装活动，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这一次装修先来跟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方面的内容优惠啊。首先是限时8项的免费升级，这8项升级呢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其他的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别的家的装修的政策当中，可能是会让大家加项加钱的，那在这儿呢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瓷砖空间的升级，这样一来呢更显大气啊。这个瓷砖的我们所说到的它的整个的规格是大尺寸的，另外呢木门的加高也让家里面更显高级感，漆面的升级不光是环保耐擦洗，更是保证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另外呢还有呢在这儿给大家橱柜也同样升级了，另外呢像这个地柜啊上柜啊也都加高了尺寸，高个子家里面有的下厨您就不用再每天都弯腰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整个的预算就省下30%了。智能马桶的升级，水路管线的升级，耐腐蚀防爆裂的德国瑞好清凝水管，吊顶的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质感再现，包括厨房水盆加厚的大单盆的纳米大盆，都是让我们的家里面的洗菜洗碗的空间更加的充足。所以这些都是一步到位给到大家的。当然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4大专属特惠大家还可以享受。首先就是现金直减的这个福利啊，现金直减呢，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啊，这个呢是最实惠，也是让大家最一目了然的。这一次呢，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另外呢，大家呢还可以选择像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您就不用自己在东奔西跑一站式配齐了，或者还可以选择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家具送完之后呢，像这个床啊、柜啊、沙发呀、餐椅组合、茶几，其实等于大家配齐了软装，你这个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啊！旧房翻新也别着急，该有的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的更换、防盗门、暖气片、管件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就看大家选择什么，这些优惠都给到位。所以想报名装修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标注装修，先装修后付款啊！大家呢，不需要再提前预付工程款啊，所以说这是把主动权真正的交在您手里，你验收合格一项再交一个钱。所以说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家是自有的房产，也不用担心跑路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电呢、这些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隐患。装修呢其实大家呢可能最怕说报价模糊啊，怕一些低的这个套路。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如果说我想先看一看我们自家的报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都是多少，或者呢还想看一看我们刚才说给到您升级之后的这个材料，然后家里面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落实的实景图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免费的来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报名添加微信标注

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先装修后付款。大家呢，如果想在微上获取自家的装修报价，查看实景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图纸，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身后的青春都是你，这首是你短短的一句话也戳中了无数人。其实在我们脆弱迷茫的时候，总会有人愿意接住你的不安，给你重新出发奔赴奇迹的勇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也用这些音乐带给你勇气和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床前明月光，剪不断，理还乱。这首歌也是把古典的诗词融入到了现代人的情绪当中，来自于刘志佳演唱的《摩登爱情》。是啊，灯火万千，人嘛，难免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希望有音乐的陪伴，电波前的你都不是孤独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陪你听歌，继续跟着李宇春得意的笑。

嘿嘿吼吼，有没有跟着李宇春得意的笑呢？这首歌也是最近呢他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进行的一次翻唱，据说李宇春是自己特意要唱这首歌的，他也想打破大家以往对于他那种酷飒清冷的印象，所以呢展现了自己幽默轻松的一面。而最近其实李宇春演唱完这首歌曲之后改编的简易的八部的得意舞也是在网上啊风靡流传，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感觉到想释放一下自己的话，可以听着这首歌，然后呢再跳一下那个得意舞。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孟慧圆在一起开怀大笑，来听这首哈哈 哈。

0: 哈哈哈哈，这个羊不行。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了。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洁面啊，回复洁面这两个字。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团购的是海蓝之谜的洁面，给到大家今天优惠的价格啊，一支算下来都不到200块钱。所以呢想解锁啊今天的福利暗号的话，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说到海蓝之谜家的洁面呢，女生们肯定都很熟悉，因为呢他们家的洁面主打是清洁护肤两手抓，核心成分就是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一样的神奇海洋精粹，配合着独家的专利磁洁水，从成分上其实说就赢了很多的普通的洁面，泡沫很丰富又细腻，清洁力在线，但是不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负担啊。那洗脸的同时呢还会给我们的皮肤补水，洗完脸之后呢又滋润又舒服，没有紧绷拔干的感觉，这个脸蛋特别的清透，摸起来都顺滑不少。好了，说到海蓝之谜官网啊，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平时正装125毫升的洁面要多少钱？要870块钱啊。这个洁面确实啊消耗品，大家可能一听870有一点舍不得，对吧？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咱们主打一个双重惊喜，今天是买一得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我们拍一发二，今天到手两只只要399啊。所以今天这个洁面算下来一只到手都不到200块钱，是不是这价格很划算了？大家买普通的洁面啊可能也差不多得是这个价格啊，有效期交代好是到2027年的5月份啊，2027年的5月份，所以才会有这个价格。但是呢洗面奶它是属于一个消耗品啊，就算自己囤两只其实大家也完全可以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一个福利。今天最后一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回复洁面啊，回复这两个字啊，然后呢刚才说到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而说到洁面啊，其实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吧，要么泡沫少，我们觉得好像洗不干净，对吧？要么就是那种质地特别的厚，难推开。但是海蓝之谜的这款洁面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就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讨喜，它挤出来是那种很细腻的淡淡的绿色的膏体，既不是吸的挂不住水的那种，也不是厚重的难推开的膏体，你只需要稍稍取一点点把它放在你的手心当中，然后搓一搓就能够揉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上脸是那种软乎乎像云朵一样，很细腻，然后呢和我们皮肤贴合的也很好，早上起床呢脸上有一点油光，你用它搓一搓泡沫就能够把这个多余的油脂裹得干干净净的，洗完之后清清爽爽。晚上大家如果说化了个淡妆或者涂了防晒，你也不用再叠加其他的说我要卸妆的产品了，不用了，你直接用它认真的揉搓半分钟，你的粉底呀、口红这些残留都会被带走，冲完水之后摸上去也没有一点黏腻的残留感，所以日常呢你用它这个化淡妆来清洁卸妆的话就很省事儿了，一步到位了。那海蓝之谜的官网大家也知道，125毫升的洁面正装要870，大牌的品质是好啊，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因为这个里边呢除了有清洁的成分还有护肤的成分在里边，对吧？神奇的海洋精粹。但是呢870的价格一支确实有点小贵，今天呢我们宠粉破价，限时的福利，最后一天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399啊，拍一发二两只到手399，所以算下来一只就不到200块钱，比平时 一只就节省了600多，全年就此一次机会，有效期要交代好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团。27年的5月份是到27年的5月份啊，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洗面奶呢，其实它属于消耗品，大家囤两只也完全用得完。当然如果说囤完了和闺蜜一起来拼单更划算，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大家也可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点击我们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惊喜的折扣。当然今天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想团购海蓝之谜，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款洁面的话，想享受到优惠的价格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399两支的价格。那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洁面这个词就可以了。来听陶喆，爱我还是他。

爱我还是他。在感情当中，有的时候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分手，而是对方模糊不清的态度，反复追问答案，只是放不下曾经的真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说点开心的事情，说点给大家分享福利的事情啊。那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装修。七月份呢，其实进入到了装修的好时机。那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装修计划的话，可以开始实施了。家里面如果有老房子想翻新的话，这个时候装，九十月份完工，通风散味，年底搬新家，开开心心过新年。当然装修呢的确是啊，那它也是关系到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第一呢，我们要看一看价格是不是，毕竟预算有限，对吧？大家也想在有限的这个预算当中啊，找一个高端的这个施工好的，然后呢这个靠谱的装修单位，能够让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吧？那在这儿呢，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就是维尚装饰。在他们家呢，一直坚持高端的施工工艺，精工的工艺不打折，而且呢在哈尔滨深耕了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企业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一次呢，如果说享受他们家的这个优惠福利的话，给到大家的这个政策是非常到位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他们家可以享受到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一点呢，应该说呢也是更多的朋友们很看重的，因为价格是一方面啊，另外呢我们要保证家里面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工程质量，这个呢是关系到我们以后居住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如果大家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很多的不同的优惠，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呢就是4大优惠的升级，给到大家的福利力度直接拉满。首先就是现金。

那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也有给到大家的拆除清运，这些都是必备的，对吧？窗户更换，包括这个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等等吧。所以这些呢，优惠的力度一个都不会少啊。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装修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一次呢，还有给到大家额外的升级就是8项的免费的这个重磅的这个升级零加价啊。那这些呢在后期呢其实也给大家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包括我们的这个瓷砖啊，给大家换上了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更加的通透显大气，木门也加高了，加高至了2.3米，更加的高挑，显得更加的高级，橱柜也加高了，包括一些高个子的下厨，这回终于不用再弯腰了。同时其实这些都给大家省下了30%的预算，漆面也升级，漆面升级到的是芬兰芬林进口的，那这个呢环保耐擦洗，其实最重要的是保证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安全。卫浴智能马桶升级，水管德国清宁瑞好，耐腐蚀防爆裂，避免后期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升级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在线。那厨房的水盆也给大家升级成了纳米的加厚大单盆啊，更加的这个洗菜洗碗空间充足，所以这些都可以享有。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17044499099，标注装修。还有呢，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呢是在维上呢一定给到大家的，因为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这等于把主动权交在您的手里面啊，让您更安心。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不用担心跑路。隐蔽工程我们也说到了，水电等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所以其实在外面呢，大家呢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低价的套路啊，报价很模糊。那这一次呢，在维上装饰，大家以上的优惠都可以享有。如果你说我想测一测自家的这个装修报价最终是多少，给到您优惠什么样的福利，具体的就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您的专属的优惠的方案啊。那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升级的这个材料的实景是什么样的，同样大家都可以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先来领取优惠方案，看一下这个实景图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看一下这个装修的报价，大家也可以到市面当中啊去多多的对比。所以想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来听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说给你听的话，如果没有缘分听见，那就说给风吧，让它传遍八千里，希望你也能够听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风吹到新疆，如果大家也可以想去感受一下新疆那边的天山天池的风、草原的风、赛里木湖的风，可以跟着我们909在8月4号一同出发。提到新疆啊，大家呢可能首先会想到什么样的景色，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吧？有人说我在这个新疆最开始可能接触到的就是看到的这个西游记火焰山，对不对？也有人说可能哎呀最近呢在这个网上啊刷到了很多新疆的美景啊，包括可能最近大家也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啊马上就要下来了，熟了，也想要到那边去尝一尝。包括在这两年我的阿勒泰热播之后，大家也想要去美丽的禾木村，想要去喀纳斯看一看那里不同层次的绿。当然也有人说会想到撒贝宁的那句话，这个不到赛里木湖这辈子就白活了，是吧？所以如果新疆的这些美景也一直一直印在你的脑海中的话，也期待着八月份可以和我们一同来解锁这个新疆的线路啊。刚才说到的以上的美景统统都包含在里边。整个的新疆游的行程呢，这一次我们算是一个北疆大环线的行程，不光是有北疆的内容吧，还加入了一些东疆的行程，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伊犁段。所以说呢，整个这一次我们利用暑期吧，然后来到新疆呢，其实是相对来说看新疆的景色比较全的一个行程了。因为过去呢，其实在这个报名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当中啊，很多的听友说哎，这个行程其实还可以加入到这个景点啊，没有，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所以说这个行程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大家啊想去北疆看遍的这些景色了。然后如果你还想去新疆的话，下一次单独去南疆感受那边的风情就可以了。新疆的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8+3啊，你可以选择8天的时间，如果假期不太够的话，如果说来都来了，对吧，想一次性的把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北疆大环线一次性的打卡个遍，那您就选择11天的深度游，这个呢可选性比较高，老人和孩子还可以享受到分级门票的优惠，出行的性价比拉满。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八月四号的新疆的行程呢，我们已经在报名的倒计时当中了，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呢本身是小团队出行，20个人左右。大家呢可能也有说这个想在这个前后假期串不开，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团期？如果大家是4人以上的话，可以选择小包团。那这样一来呢，出发的日期大家就自己说了算了。所以新疆的

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大家只要想去那里，想在暑期啊，然后自己不想那么麻烦去找这找那，或者是说呢，在网上大家看到的一些信息也不知道真假，然后跟着我们电台，大家比较安心、放心和省心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还有我们就是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海参崴其实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可能听它的名字就觉得非常的这个熟悉，对吧？离我们其实也很近，3个小时高铁到达绥芬河，直接就可以入关了。那边呢，同样也有海啊，那而且还有一个别样的玻璃海，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并且加赠帝王蟹。4天的时间，如果假期短，可以选择海参崴。另外呢，如果5天的时间想带着孩子们一同出发的，我们的秦皇岛、大手拉小手、北戴河的5天游的行程，有各种各样的海上的项目啊。另外呢，你还可以领着孩子去，这个乘坐着帆船出海，包括还有我们在这里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像这个挖沙呀，这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滩的亲子的球类比赛等等吧，这条线路呢适合亲子游的行程。大家呢想要出行，7月份和8月份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您想要去的目的地：新疆、秦皇岛或者海参崴。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陈楚生和王铮亮的合作《半边山，半边海》。

和楼房，但心中却是骏马和猎场，说的是不是你呢？如果行李箱里装不下你想去的远方的话，那此时此刻也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一同远行。像刚才介绍的秦皇岛、海参崴、新疆的线路都在等待着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出发。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也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在这个夏日打卡的地方，就是现在火爆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没错，不能够错过，因为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就可以瞬间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此时此刻不是冬天，但是在这个秀场你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哈冰秀都会准时开演。现在呢，专属的门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大家可以在我们909这里购票来解锁这份震撼和浪漫。当然，不定期也会有赠票送给大家。所以呢，了解具体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其实最震撼的还属当这个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啊，那票价呢是三档，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如果想购票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不定期呢，我们还会有赠票，大家可以享受到909的专属福利。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想了解我们购票的优惠，包括想享受不定期的我们的赠票的优惠的话，大家添加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好了，伴着周深的这首《璀璨冒险人》，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当然更多的好音乐还会在909的电波当中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6: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7: Music.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此刻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解决装修问题。第一时间可以把你的预算需求告诉给我们，155-4500-9966。接下来这一首歌送给你。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带给你天使的翅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是美丽的新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在自己的愿望清单当中的，而这一次你可以把它落地，跟我们一道出发了。那一共是两种选择，一个是8天主线，另外一个是11天的深度游。不管你的时间刚刚好是哪一个，我觉得都是完美的，因为在整个行程里边的安排是非常细心周到，而且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度的去体验和感受新疆的魅力所在。比方说8天的行程，我们要带你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次行程把北疆所有的代表性的景点全部都玩得到了。而且呢，整个行程我们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多久都不会觉得太辛苦。在酒店方面给你安排的是特色民宿以及呢4钻酒店，保证品质，休息好，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感受行程。当然在美食方面，我们一定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比方说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还有包括了回族哈这个宴席酒碗，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可能看一看这个酒碗三星的里面到底都是什么，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才会有那种味道在当地，对不对？所以我们给大家还安排了很多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可能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篝火晚会，全程给大家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你小丝巾、小花帽等等，这些系列的安排下来，我觉得整个行程就会让它丰满很多，也会让你收获更多。那如果刚刚好你的时间是11天也是 OK 的，刚好你就加一个3天的伊犁行程，比方说增加了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呢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收下这个大西洋。

感受它，或者说去体验它。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大家可能因为这一个点，然后呢，好像似乎忘记了其他的跨界的方式。所以希望各位可以跟随我们一道出发，无论是八天还是11天，那每个行程都会有它独到的地方，等待着你去感受。3680元起，添加微信来报名，锁定位置，8月4号正式出发，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浪漫海港海盛晚，三个晚上四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呢全部都体验得到。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还记得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里好像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它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加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此刻好像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具象化的画面，就是一种俄式的慢生活，我们也可以实现。带你来到城市的制高点，就是鹰潮山，完全不一样。站在这里呢，整座海盛晚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亲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当然了，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呢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让各位呢可以吃到哈。我觉得可能特别是对于身材管理比较有要求的人，吃很多蛋白质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是小团品质，20个人爆满为止，三晚四天。那前往这个绥芬河是坐高铁，8月份、7月份现在周末的团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成人2599，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那同时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准备收取你的福利，就是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立减200元。在周末的闲暇之约，不妨跟我们赴上一场浪漫的约会，同时收获完美之旅。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在周末闲暇时光好看的演出哈，在哈尔滨千万不要错过了。很多人都会说夏天的时候到底应该做点什么事儿？可能最近呢，我觉得发现一个非常好玩而且呢惊险刺激的演出，就是火爆全网，在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我想这是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

过的一场惊喜哈，走进了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了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了，而且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哈。而且关键是整场演出的震撼，属于就是高空冰上杂技了。你想想啊，杂技已经很厉害，那我们是在冰上杂技表演，是不是更加的惊险刺激？所以大家呢也是屏住呼吸的去看这个演出，非常有意义。那而且呢还有距离感的这种，比方说演员演完之后他会走下台跟观众进行呢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有机会再上台跟他一起来这个共舞，台上台下可以说是双向狂欢的体验感呢，可以说是非常棒。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点演出，哈冰秀专属于演出门票现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98 168 298，三个选择就看你喜欢哪一个了，然后带上亲朋好友跟随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添加微信直接购票155-4500-9966 155-4500-9966。另外的话呢，告诉给大家，就刚好你看完演出之后呢，也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嘛，离得很近，直接去到这个现场，就转场来到啤酒节现场，然后小酌一下，再轻松一下，我觉得也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夏天哈冰秀的演出就等待着各位，98 168 298，添加微信直接购买就可以，155-4500-9966，欢迎大家。

在假期当中啊，我发现很多家庭当中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怎么说呢，教育是会有一点小麻烦，因为一旦放假孩子就会拿起电子产品没完没了，这个作为家长的有的时候很头痛哈。那给大家带来一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就是带着孩子去旅行，接触大自然，然后让他没有时间去看电子产品，或者说不屑于去看电子产品。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带着孩子从哈尔滨出发，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然后呢可以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装进孩子的假期当中，还有渤海湾独有的这种浪漫的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这个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夏天而生啊，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包括了这个飞车漂移、加勒海比道，还有这个水上飞人，现场比定还要燃很多，所以期待着各位千万别错过了哈。那当然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在美食方面也是非常花心思的，比方说秦府私房菜呀，一品海鲜轮番上桌，还升级一餐人均130元的海鲜自助大餐。对的，然后在酒店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静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就是说每天是大自然行，你不需要挪来挪去很麻烦，管家24小时服务，那而且呢全程由主持人亲自带队，成人2599，儿童1999，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再减掉1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添加微信来锁定名额。出发的时间是26号和8月2号两个团期，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享受大海的浪漫还有狂欢。北京时间的10:57，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然后是听见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为时一个小时的音乐行程，我们浪一会儿。

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于男孩地带的 No Matter What。 这在学生时代曾经在我们的音乐记忆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当时有很多包括一些个 TVB 的电视连续剧啊，包括说我们在首次接触欧美音乐的时候，这首歌都像是一个入门级的歌曲一样。当然现在我们再来听，就好像是一瞬间带你秒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学生时代里面会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我们听过的音乐，看过的影片，包括爱过的那些个明星，还有喜欢过的和 TVB 有关的一些个各色的电视连续剧，当然还有我们曾经在书本上所看到过的一些个图片，包括一些个故事，以及一些个别人的故乡，在我们的心里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说有曾经我们学过的一篇文章里面讲说，这个地方啊，就是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对，这个地方就是新疆。最近这两年啊，新疆也真的很火，新疆有特别的火爆，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身旁的人跟你讲说，千万莫嫌新域远，因为那里纵目尽风光。我们就会把这个新疆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里，对吧？让新疆一等再等，因为说实话真挺远的。可是新疆那美丽的风景，每每当我们看到啊，那放眼望去一片绿色，放眼望去那一片幽蓝，带给我们的感觉总是视觉上的冲击，总会希望说有一天我也能够站在赛里木湖旁边，来感受这一汪深蓝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心灵上的冲击。哎，909的8月4号就要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去前往北疆，因为盛夏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北疆的这个时节，你也不需要攒超长的假期。很多朋友说去新疆那必须得10天起，对不对？会很担心说时间短玩不够。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8天主线的这么一个行程，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3天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啊，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它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去到哪儿？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是8天的精华版啊，8天精华版。然后我们在车子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疲惫的啊。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当地的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香飞宴呐、回族宴席呀、冷水鱼宴呐、正宗新疆大盘鸡都给大家安排上。同时，我们还有多重特色的赠送给到你啊，这个在其他团队里都是需要额外收费的，909这里不会。909这里就是要让大家体验到什么是 VIP 中 P 的行程，这个是赠送给你的。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啊，这个是赠送给你的。如果你假期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逛一逛奔赴一下赛里木湖，然后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感受一下这个40不同风光在独库公路这里的那一份震撼的感觉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我们是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3680起。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咨询或者是报名都 OK。 这个夏天我们想借着长风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奔赴一下远疆，来告慰一下忙碌的自己，让自己去面对北疆的那些个壮阔的山河、美丽的风景，让自己放飞一下。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现在还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夜究竟要去哪玩？火爆全网，而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我们会告别夏日里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仍然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国内顶尖的包括国外的顶尖的一些个演员联袂给大家出演高难度的一些像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非常专业的动作瞬间就能炸裂全场啊！顶级的舞美灯光在一加持，每一幕都是那种视觉的大片，而且大人和孩子都会非常喜欢看。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是高空的这个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你屏息期待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这种演出，演员会时不时的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互动，送个花呀，击个掌啊，然后给你啤酒啊，幸运的观众呢还能一起登上舞台，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奔赴一样的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么重点来了，现在呢每天晚上的19:30这个哈冰秀都会准时开演啊，想要购票的听众现在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票价三个档位98168298都可以选择，现在啊添加微信可以直接购票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你看现在啊，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演出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那么这场演出绝对是夏日限定款啊，只有在夏天才会有，千万不要错过。添加微信可以直接跟我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就一个周末啊，前后各请一天假，然后我就能回来的。然后时间有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避开人潮，不要去那种摩肩接踵的那种感觉。然后还能够啊，还能够最好去过异国他乡，对不对？我们出个国，然后更好的就是什么呢？最好我还能再看看海。哎，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就这几点全部都能满足你。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首先海参崴这里啊，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它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它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精神乌托邦的所在。然后在这一座城市当中，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独特的风情啊，有历史，有文化，有底蕴，能看海。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体会到一种浪漫。然后我们在美食方面给大家特别提档升级了两顿，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俄罗斯海鲜大餐这个提档升级，其他的海鲜咱不说，咱就说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是不是觉得这个规格相当之高大上了？然后另外一餐呢，海滨烧烤红酒 BBQ，迷人的海滨营地哈，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啊、这个俄式 BBQ， 喝一喝俄罗斯啤酒，喝一喝格瓦斯，然后尝一尝他们的 Vodka， 然后再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举杯畅谈，是不是吃好玩好还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出发的时间每个周末，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同时呢，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啊、中考的学子，我们这边还有福利留给你。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美丽。
1: 这首来自于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其实说到眼睛啊，我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孩子啊，暑假要么就困在这个补习班，要不然就抱着平板一刷刷个一小天儿，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就你有多久没有带娃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呀，赶过一次大海呀？这个夏天呢，我们909想给咱东北的爸妈找一个好去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睡一觉，咱们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可能一提到北戴河，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去过啦，而且去的都不止一次，没意思啊，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你上一次去你没有跟团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自己做攻略，然后自己去这个订酒店啊、去哪儿玩，如何下一步去什么，你都要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准备，对吧？租车啊什么的。真的有的时候想想啊，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在问你说明天我们去哪儿，下午我们吃什么，晚上我们去哪儿玩，那种感觉就是整个人你的假期生活全部都要被困在这种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啊，我们晚上吃什么，然后车子路线怎么去走，酒店定在哪里，定好了还行，如果不满意的话还闹埋怨。有的时候就是别人可能真的是一家人出来去放松度假，别人玩的都挺好，但是做攻略这个人有时候真的蛮累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去做这个攻略，你什么都不用想，我们909把所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全都帮你做好了，门票我们来订，车子我们来准备，出行所有一切的细节之处做的都非常的妥帖，你只需要换上你美美的衣服，带着娃，带着一家老小跟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啊！所有整个的这个行程真正做到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纯玩，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核心景区的大门票，所有的一切一价全含，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这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假期生活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为什么偏偏选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特别近，不用坐飞机，火车上你睡一觉，一睁开眼睛，哇塞，渤海湾的风已经吹拂在你的脸上。对于咱东北的孩子来说，这个是看海最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说行程方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啊，比如说老虎石公园成片的礁石是吧，静卧在海面上，潮水退去之后，咱带个小桶小铲上那个礁石附近去找找，翻开石头你总能看着特别可爱跑得贼快的小螃蟹是吧，运气好的话咱捡个海星，彩色的贝壳是不是，然后赶赶海呀，挖挖沙呀，玩玩水呀。行程里面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玩水，大人也可以玩水的海洋温泉，然后喜欢这个打卡拍照的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你在网上是不是看到过，好不好看，粉色的拱门配着那个蓝色的海，就不用出国你就能拍出希腊爱琴海的感脚，海上天梯伸向蓝天上。

后童话的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好美好美，随手一拍就是那种亲子大片，你发朋友圈随随便便一发绝对给问爆了，地址是哪儿？你跟哪儿走的？怎么能玩得这么好？住宿方面全程安排的啊，近海四钻酒店，而且咱是连住不挪窝，你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每天收拾行李去换地方。餐食方面，私房菜呀，一品海鲜呢、轮番上阵，而且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啊。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的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两个团期，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啊。成人的价格2599。成人2599，精致小团队，20人小团队，全程有专业的导游全程陪你玩，带着你玩，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帮你去监督品质。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威尼斯的夏天究竟有多浪漫，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在这样的夏天里，想要接触夏天浪漫的天花板，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现上来。赛里木湖那里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它把这个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站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连心事都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把草原铺到了云端，站在这儿，你突然会懂得啥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那就更绝了，它把四季都藏在了这个百里的弯道，而每一次转弯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包括喀纳斯的湖湾，以及禾木的河谷，散落着这种白化环抱的古朴村落啊、哦！想想这些个美景，这里有雪山，这里有湖泊，这里有草原，这里有沙漠，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在这一趟行程里都有。所以这一次909想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这一场随心之旅当中，你也不用熬夜去做那个攻略，咱也不用纠结这个路线如何取舍，两种玩法你可以自由选择，想打卡经典的啊，选这个八天主线的行程，我们带你去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呢，我们这儿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专属的旅拍，包括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啊。然后住宿方面，舒适度极高的四钻酒店，同时再搭配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那真的是省心又划算的一趟行程。想一次性把这个北疆大环线就是更多精华通通都打卡的，你可以再叠加一个三天的伊犁附加行程，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啊。所以8月4号出发，我们的新疆这个团儿一共是两种玩法，8天精华版啊，11天深度版，这两个版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8月4号出发的这个团期现在马上就要满团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想要去新疆一定要趁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8天主线啊，跟我们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你可以叠加一个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深度大环线，但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啊。如果是8天主线，会带大家去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然后时间更充裕一点，叠加个3天伊犁。这3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啊，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但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0起。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主持人来带队帮你全程监督品质。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记得昨天好像在12点开场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 然后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 Honey， 明天给大家播放 Honey Honey。 好了，每一天都是甜蜜的开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来听刘德华每次醒来。

九零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世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所以新疆值得我们长途跋涉去奔赴吗？当然，新疆值得我们一看再看吗？当然，新疆在这个八月份也欢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和我们一同去打卡。这个行程呢，也是在我们909的线路当中吧，在这个暑期呢，应该说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和欢迎的。我发现啊，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其实向往新疆，但是迟迟没有动身。第一呢，总担心那边太远啊，另外呢好像也总在担心自己的假期余额不足，另外还有呢就是啊，刷着刷着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手机屏幕当中的这个大家的美景看到的很多，但是呢自己呢在动身的时候呢又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啊，那目前呢我们仅剩的一个团期只剩8月4号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吧，有多一点长一点的假期，你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的大环线。如果说我只有8天的时间，那你可以跟着我们909玩遍北疆的经典线路。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些一趟行程在我们8天的行程里面啊，统统的都包括。具体什么样啊，大家呢其实应该在网上刷过很多遍了，现在啊不需要过多的介绍，只需要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另外还有一点呢，其实新疆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很大啊，那整个的大家要有心理预期，就是它的每一天的车程要比其他的啊大家可能去过的一些景点啊要坐的车的时间稍稍长一点啊。因为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来都来了啊，既要考虑到让大家看到更多的美景，另外也要考虑到大家在旅途当中的舒适度。所以呢其实这两者啊，我们909在设计线路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权衡啊。那八天的时间啊应该说不长啊，对于想要去打卡这些地方的朋友们来说啊，那这一次呢也是既能够做到舒适啊，然后让大家呢还可以在里边呢玩得很好。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没有强制的进店，老人和孩子还可以享受门票的分级。当然如果假期充足的话，建议大家走11天，对吧？毕竟呢一趟机票啊，我们可以如果多请下来假的话，多玩一些内容啊，那些我们也是下一次呢不留太多的遗憾了，对不对？伊犁段呢其实大家可能听到的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包括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只有几个月开放的独库公路啊，它都是在伊犁段。所以说呢后面这3天啊，那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都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纯玩的，那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同时我们的909的秦皇岛，大家可以去看海，可以去踏浪的行程，还有我们的异国风情的海生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都是想要了解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孙燕姿《逆光》。

郁可唯，他不懂。有人说，其实郁可唯演唱的这个女生的版本也唱出了当代女性的一个情感的状态。有的时候即使满心伤痛，也不会歇斯底里的争吵，把那份克制的悲伤化在心里，有的时候更加的戳人。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说点开心的事情，说点快乐的事情，说点给大家送福利的事情啊。那来说一说我们909的官方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特惠的价格也是很给力，因为海蓝之谜大家也知道，这种大牌的美妆一支正常的洁面要700-800块钱，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宠粉破价，仅限今天最后一天，拍一发二，两支到手的价格是399，所以平均一支下来不到200块钱。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

不造成负担，在你洗脸的同时呢，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补益补水，洗完脸之后这个皮肤也是滋润舒服，没有紧绷拔干的感觉，摸起来顺滑不少。所以说呢，海蓝之谜官网呢，这个售价一个正装125毫升，洁面啊870块钱，大家呢如果觉得有点贵的话，今天可以趁着临期清仓捡个漏，主打双重惊喜。我们今天是买一得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大家两支到手的价格只需要399啊，所以说呢，核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虽然不到一年吧，但是洗面奶其实它算是一个消耗品，自己囤两支也完全能够用得完，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一个字啊，回复的一个词是洁面啊，一个字两个词。好了，洁面其实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嫌这个泡沫少，嫌那个质地厚重难推开，但是海蓝之谜的这个质地很讨喜，它是这种淡绿色的膏体啊，既不是那种挂不住的水样，也不是厚重的难推开的膏体，泡沫一点点在手里就非常的丰富和细腻，而且早上脸上起床有油光，你用它搓一搓就可以把多余的油脂包裹得干干净净，洗完脸清清爽爽。晚上大家如果说只画一个淡妆或者是涂了防晒的话，你也不用再额外的叠加卸妆品了，所以呢你轻轻揉个半分钟，粉底口红这些残留都可以被它带走，冲完之后这个脸上也没有黏腻的残留感，用它日常清洁卸妆真的很省事儿。所以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今天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输入洁面这两个字，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啊，但是今天价格确实很给力，官网870一支，我们今天拍一发二，两支到手，海蓝之谜的洁面价格是399，这一支不到200块钱，比平时单支就节省了600多啊。所以说呢，你自己囤两支，其实洗面奶属于消耗品，可以用得完。如果说和闺蜜拼单更划算，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记得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 OK 了。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马赛克乐队其实唱的就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吧。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电波前的你还在玩手机的话，要这个留意一下啊，交通安全了，特别是在开车的朋友们啊，放下手机，可以用耳朵听我们的广播，听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音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橘子海的这首《有暖气》。

天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其实很多人说每年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专属毕业季听它的时候，总会有着别样的一番心理触动。因为年少的时候好像我们总在以为来日方长，一说再见就可以轻易的分开，但是后来随着人慢慢的长大，我们才明白很多人可能一别就是一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我们的听友啊带来的福利，也是在这个夏夜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在冰雪大世界看到的哈冰秀，火爆全网双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也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此刻不是冬天，但是呢，在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购票，票价有三档，98块钱、168块钱，还有298块钱，三档票价可选。那目前呢，大家呢不光是可以购票，而且呢不定期的我们在这儿呢还会给大家抽取啊这个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哈冰秀的赠票，具体的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解锁，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另外呢，在我们整个的哈冰秀的现场当中呢，其实很多的听友也跟我们反馈说，最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台，近距离的可以和大家互动，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想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当然不定期的也有给到大家的赠票活动。正值啤酒节之际，其实看完这场秀的演出，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可以在这场季节限定式的夏日沉浸盛宴当中感受一下哈尔滨清凉的夏天。所以想享受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家的购票，或者是啊想这个享受到我们听友免费领取的福利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不知道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呢？好啦，虽然可能性格不太一样，但是两个人是彼此互补，彼此能够相互依偎，能够提供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样的一个友情。我相信啊，很多的朋友可能每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想到你身边的那个他。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的行程了。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秦皇岛的线路。秦皇岛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暑期给大家带来的海边的行程。应该说呢，海岛游的线路呢，也是很多的家长们啊，在暑期非常期待的，因为呢，宝贝们是不是啊，喜欢玩水，特别是对于我们东北的孩子们来说，好像天生对于大海啊，就有着格外的一种喜欢。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想要去趟一趟水，是不是想要去挖一挖沙？所以呢，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我们909呢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带来了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想去玩水，有鱼岛海洋温泉、好莱坞的G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等等吧，满足大家的水上狂欢。想去看海、踏浪。坐帆船出海，沉浸体验海上的美景安排。另外，在老虎石公园，那带着宝贝们可以去光着脚挖一挖沙，没准还能够碰见活灵活现的小螃蟹。在这儿还给大家准备了亲子沙滩球类的比赛等等等等吧。那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是5天的时间，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包含了旅游意外险以及行程当中的景点的门票。而且考虑到家长带着孩子，我们也是4晚入住酒店，不挪窝，都是海边的4钻酒店，不用天天打包行李了。想了解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整个的行程呢是我们4天就可以了。大家如果说假期这个余额不足的话，在每个星期六、星期天跟着我们出发，然后再请2天的假，就可以完成这个假期了。同样也有海鲜大餐，也有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各种的海景的内容，还有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啊、托卡内夫灯塔等等吧。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909的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啊。平时这款海蓝之谜呢，大家在官网上买125毫升要87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同样是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的价格是399。核算下来一支都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的，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团购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洁面两个字啊，回复洁面两个字，有效期交代好是到2027年5月份啊，有这个洁面奶呢，洗面奶其实属于这个消耗品啊，自己囤两支这个日期之前是能够用得完的。海蓝之谜这个洁面呢，它跟普通的洁面呢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除了清洁还有护肤是两手抓，因为里边呢有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就是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一样的神奇海洋精粹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想平时化个淡妆，一妆搞定卸妆啊，那用它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想给自己的皮肤滋润又舒服，喜欢绵密的泡沫的洗面奶，也选它没有问题。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划算了，299啊，399大家到手是两支，399到手是两支。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洁面啊，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 OK 了。好了，那今天的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稍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一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哎，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有人说没下，那怎么说呢？我告诉你，保下。你看那天阴的，昨天
7: 下了吧？
6: 道里下了。昨天我那个，咱们有听友告诉我，那个南岗那撇儿都开河了。
8: 昨天好像学院路那边雨下的，
6: 学院路江北大，
8: 对对对，
6: 啊，道外大。
9: 给我截到单位，7点多才走。
6: 咱你那车敞篷的？
9: 不敞篷，就是根本就不。
6: 咋出门出不了门那么大呀？
9: 啊！
6: 哎呦我的天！
7: 咱们电池不能涉水吗？
6: 不是，他是从店里出门上车那段
7: 啊，
6: 他
9: 我懒得动他，
6: 太大了。
9: 我现在下小点再走呗。
6: 都说江北现在都漏了，此时此刻下冒烟了。哎呀，你说一大周末的
9: 分区
6: 啊，本来行，你说下完班满点嘚瑟嘚瑟去，行了，回家眯着，吊草棍眯着去吧，再干栏。
8: 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有这个不好的一面。那加上不用刷车，省刷车钱了。
6: 东哥，我一个月没刷车。
9: 这个月
8: 对呀，
6: 他一直下，
8: 是不是省钱了吧？
6: 洗车行，我在想是不是比四 S 店还惨？
7: 肯定的，
9: 这
7: 天都休息了，
6: 对吧？尤其有些大洗车行，那雇的人也不少，房租也不便宜啊。
8: 嗯，
6: 群里那边那几个大的，你说怎么办？
8: 都荒摊子了。也真的，因为呢，我经常我知道有一家啊要去的，然后呢，最近我从家门口过，忽然发现，不洗车了，改贴膜了，真的是啊，我一瞅哦，改项目了，
6: 洗不了了
8: ，那么，
6: 你就这么下雨，谁洗
8: 车呀？老板得赔多少钱呢？
6: 但是你看我车外边埋那么地啊，现在脚垫也有灰了，你说单刷脚垫，它好像犯不上，你就下完雨往里一踩，又稀泥巴水的，哎呀，哎，行了，那个。哎，现在有没有不带脚垫的车？
8: 有，
6: 就是车里边是直接塑料底。
8: 对对对，
6: 啊，
8: 以后我要买个电车，我真的我就不铺脚垫，
6: 底个抠眼儿，
8: 直接往下漏就完。
6: 对，这里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不动产评估啊，家庭婚姻如何幸福和谐，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高哥，我思虑再三，我觉得还是给你限时，因为昨天不给你限时我受不了了。
7: 其实你不说呢，我也得限时，
6: 因为这个限时大伙知道咋来的吗？小张总来的晚，你不知道这个起因吧？
7: 大部分政策都是给我
10: 三十秒吗？
6: 有一次就是三十秒这事儿，因为高哥有一次自己说了得有4分钟5分钟，
11: 四五
6: 自己说了4-5分钟，
7: 嗯，
6: 完了这些人要都像他那么说，这节目就甭办了啊。
10: 嗯，
6: 于是乎呢，我们就定出个30秒啊。今天高哥你说多少秒吧？
7: 今天30
6: 吧。行，忙说啊。
7: 好，
6: 正负2秒30就
7: 行，没问题，
6: 你看行不行？
7: 行
6: 啊，好了，你谁先来？
7: 他哎呀，
6: 那个我高哥是谁？待会儿我给简单介绍一下。
7: 哎呀，
6: 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就是我高哥。
7: 大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珍视每一份信任，善待每一次选择。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星光 L 这款车呢，现在很火，关注度很高。现在呢，这个车呢，店里头有试乘试驾车，想了解的呢，来看一看。内部空间更宽敞，每一个座位呢都舒适。这个车起步价格呢109,800，想买的呢来店里开一圈。电话3-8-19-4-8。
6: 23秒，大哥，你时间太……
7: 我感觉没到，我看你动作，我以为你
6: 30，差7秒，3:35。
9: 你干啥？
6: 你是不是错把笑脸当成那啥了？
7: 没有，其实我还想说一句，行了，
6: 3.5，
10: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呢 H10 呢现在试驾排的也不是那么特别严重了啊，之前预售之前呢，到现在憋的这一批这个客户呢，现在已经基本该试驾都试驾完了，现在呢，如果你想买一台20多万，然后20出头吧，想选一个全尺寸的，然后5座6座都有啊这种的大型的 SUV 呢，并且呢兼顾家用和越野的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款新上市的长城 H10 车型啊，预售价格5座6座版本，低配是同价的啊，214,800，顶配什么都带的了啊，顶配带这个电踏的，带这个预瞄的，这些呢是234,800，然后有如果手里有一台旧车置换呢，还能叠加一个8000元的置换补贴啊，另外呢叠加神补国补也都是可以的啊，了解这款车想试驾的还可以上门试驾啊，有需求的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6: 你怎么这么任性呢？53秒啊。
7: 哎呀，
6: 首次突破10元，多说点呗。
7: 今天说卖车了，
6: 不是？我告诉你，大军为啥这样？高哥，咱这团建基金里，大军占的份额最少，因为他来最晚。他寻思15年超英赶美大跃进一样。
11: 对，那多说点
6: 啊，53秒，超了多少？
9: 23，
6: 20就是10块钱，11.5块，你创纪录了，
11: 比那个啥少
7: 7秒强。这两天罚款金额离2000又近了一步了。
11: 我接下来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 AI 智擎新一代啊，两升记录保持者啊，都关注这个大的车，也可以看看我们省油的车。如果说你这个家用没有库啊，然后这个没法充电啊，又想这个非常省油，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 iHave 电混技术啊，这个的话蓝牌混动可以给你做到市区2升的油耗啊，并且呢这个配置也是非常的高，智能的程度呢也很高啊，它跟 AI 相结合，让你规划出你的路线中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非常合适。记一下微信啊，18045078887，
6: 超3秒1.5块。
12: 哎呀，这破记录了，
9: 2秒正负。
6: 对，正负2秒，所以因为30秒的话，那只能正负2秒。
7: 今天没
6: 太好掐，小戴，
13: 大家好啊！那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 EZ60 现在大家认可度真的很好，而且店里头现在也指这个吃饭。虽然说返利很少，但是欢迎大家一定要去赏车试驾。价格呢是139,800的和145,800的，一个是增程200的，一个是600的纯电模式。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添加萧峰的微信啊，158463773个5。
6: 没法上，31秒。
13: 哎呀，
7: 正好，好容易打个100。
9: 我发现我萧哥真是，别人都罚的时候你罚不着了。
6: 完了，别人不罚的时候，他保证得自己跳。
9: 对，得垫个底儿，2.5块。
6: 哎呀，月票的说吧。
9: 月票的啊，
6: 月票还有几天到期了，是不是？
9: 哎呀，哎呀，还有这事儿呢，哥，下月不续了，
6: 终身免单1000啊，
9: 下月不续了，下月就是那啥吧，我觉得有意思。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那个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 A05 这个车，确实这个车非常非常漂亮，预售价格是在6-8万之间，这个车长是4.2米，轴距是2.605米，那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刚好在这个价位区间，一定要等一等啊，大概月底左右就能上市。那现在的话，这个展车和试驾车今天晚上就能到，先锋路的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城乡路松花路到，所以说大家想看看这个试车的啊，都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试驾的话得等上市之后，上完铁牌才。

0: 能试驾，所以说这个车确实是颜值非常高啊，也是一个这个会吸引不少的这个少女战士。嗯，除此之外呢，就这个车我们真不指它吃饭，因为不挣钱，但是我觉得对咱们广大的这个用户来说是好事啊。价格便宜，配置高，车型漂亮，然后技术还好。想咨询领跑的车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说你们家到现在还这么费劲呢，人店里头啊
2: 摆上实车了都，而且是小蓝灯高配的，
0: 都是高配的、来的，
2: 带小桌板的。
0: 嗯，
3: 这小粉色，
2: 嗯，这叫什么粉？
0: 摩根粉。今天就到了。
4: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重要的事儿说两遍，重要的事儿说两遍啊，就是呢，红腾呢在哈尔滨呢就一家小店，就在南岗区一矿街一号啊，是南岗区一矿街一号，没有分店啊，也没有网销，也没有电销，所以呢大家如果买车的话一定认准这个位置啊，不要说呢外面有一些人说是红腾的啥的，你在网络上或者其他途径或者说是红腾的，然后呢你就相信了，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没有电销，没有网销，没有分店，我们只在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店的话你也会看到4881357这电话。另外呢我们销售的车辆签的都是正规的合同，盖的是公章啊，挺好，盖的是公章，所以就这么个情况嘛。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是多少，你都可以呢拨打4881357或者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
1: 嗯，说公众号咋的了，发言还得注册，点完没反应是吗？
5: 那点错了，
1: 兄弟你整错了吧？
5: 对，他有你点，你回来重点啊，你点错了，你有可能会点成那个情况。
1: 对，我们公众号没有那个什么，
5: 就直接留言就行了，不用点、
1: 直接留言就行。你怎么还整个注册呢？
5: 就我也注册过一次，但没有用啊，不是点错走错路线，
1: 你直接就是发留言就可以，我就能看得到，
5: 兄弟，对对对，
1: 不用那么费事啊。这里边问高哥，旧轮胎上哪儿买？你高哥这个业务好像没有啊，
6: 这个没开展呢，你问文卓老师那儿有没有？
1: 他那儿好像都卖给那个收旧轮胎的贩子、
4: 是这样
3: 的。你找我吧。啊，你那儿有旧轮胎、
7: 啊？有电话啊，18686893338。
1: 因为啥旧轮胎都干嘛呢？他们收打碎了之后，他们那个铺路，
4: 对，
1: 好像用这个东西。
4: 是没错，做成沥青了。这个旧轮胎吧，分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像徐老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没有使用价值的。
1: 你说还有嘎花？
4: 收的话好像是咱们
1: 5块钱一条。
4: 一般家用的这个都5块钱一条，收回去之后全部打碎了做沥青了啊。另外一种就是说呢，有一些这个轮胎有使用价值的。然后呢，这个呢哪儿？闲鱼上最多，闲鱼上最多。
1: 闲鱼上你买过吗？东西吗？我没买过呢。那玩意儿把握吗？
4: 分什么东西？其实呢，如果就是咱只从汽车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如果呢，你喜欢在闲鱼上购物，有这个习惯的话，包括一些轮毂。有一些原厂的轮毂真的价格不高，质量也不错，包括一些大品牌纪念线公里数少的轮胎啊，然后呢确实顶上有物美价廉的。只说汽车这一块啊，
1: 吉利换领克算同品吗？
5: 算，
1: 也算是吧。
5: 嗯，
1: 你们互相之间
5: 都
1: 算吧。
5: 对，就吉利体系的都算，
1: 都算是不是？
5: 嗯，
1: 啊，他俩真有事儿，说这玩意儿收废品才给我4块，我没卖，我留着有用。大哥，你告诉我，你留那玩意儿有啥用呗？
0: 那个改东西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4: 对，比方说呢，要是真的有这种大车用的那个轮胎，不行，底下电话板上畅游松花江不挺好吗？
1: 你看那个现在吧，这个抖音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订阅习惯，它会给你推东西。有一天给我推了个啥，巴基斯坦重卡的轮胎，它能翻新。他不是说给你做，就是让他能更好用啊，而是把那个旧轮胎做完之后你
8: 看不出来，
1: 你看不出来，就是那种装载机那种大轮胎，他们都能
8: 好像巴基斯坦
1: 做可好看了，
4: 如果做这一块。全是咱说重车啊，重车的轮胎，因为呢如果是像这种货车的话，轮胎非常的贵。那个高哥，你觉得全世界翻新轮重卡的轮胎的地方是哪？
1: 应该是巴基斯坦吧。
4: 高哥
6: 是国内吗？
4: 对，你猜个地方，你老家。
6: 我老家哪儿呢？不能，
4: 山东
6: 应该是南方吧？
4: 山东翻新重卡的轮胎的技术非常的好。
1: 山东造新轮胎，
4: 而且呢，他翻这个轮胎的话，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0: 你看他们有的嘎花啥的，那都太幼稚园的水平了。他是把你这个两边槽留出来，他夸把中间这块
1: 拉掉，
0: 拉掉，拉掉之后，然后呢，他重新给你上一个胎花，而且呢，这是专用的设备，这个新胎花是可以粘上的。
1: 我说巴基斯坦就这么干。
0: 对，所以的话，他肯定是跟咱国内学的，因为种好的轮胎太贵了。
1: 问2014年雪铁龙 C 五灰色的。58000，哎呦，才50000公里啊！个人一手就换过一个保险杠，右后门子，刮蹭修过一次，别的没动。
0: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这个公里数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是在说个大概啊，12000-13000。
1: 12年的了，
0: 12年了，剩按以前来说剩3年了吗？
1: 极客出国被锁了，是电车不让出国吗？极客出国被锁，有这事吗？
2: 也是车机系统这些东西不让用了，这个很正常，因为你在国内买的50万的极客9X，你到国外是要卖到100万的。
1: 明白，他是怕
2: 倒卖啊，
1: 倒卖，
2: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而且呢，你在你买的国家，它就是中国，这国内市场的东西，你出口，你一是逃了税，二是你这个使用范围本身给你规定的就是国内，再一个它也不是不让你开，只不过限制了你车机的使用功能，
1: 对，
2: 让你这个车没法在国内这国外正常使用，就是开你该啥该开能开啊，这都没说不让你开，只不过把车机给你锁了，就是防止你这种倒卖，因为你说你打着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你去把这个东西挣个差价，那你这巨大利益啊。
1: 新车买了个原厂二变七的，能给退吗？兄弟，不能。原厂二变七的不退。
0: 对，没错。
1: 他说四 S 店说给我5次保养，他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也叫风啊，风哥，你能告诉我这个您？因为每一个品牌哈尔滨好几个店，你别说店，你说说是什么车呗，或者说一个多少钱，我让刘大爷帮你能估一下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新车呢出现二变七原啊、这个
1: 原厂二变七的太多了。
0: 这个词儿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因为在我们在售二车的过程当中，发现呢有部分的车型或者部分的品牌，出现了这个原厂的二变七，个人觉得大概能占1%吧。有的
1: 四 S 店自己都不知道，你信吗？
0: 那个然后那最多的我觉得有一个品牌，那个能占到大概5%，但是它主要就出现在一个颜色上，这颜色有点特殊，然后呢有部分的这个颜色车型出现了原厂的二变七。其实呢这个呢你也不用去就是有什么心理负担，像我们收车过程中如果确定是原厂二变七的话，对价格呢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唯一的缺陷就什么呢，因为它是原厂的二变七，这个漆在这个车身上它的强度没有一变七的强度好啊，就是这么一个缺点。但是呢包括色泽包括你使用啥也
1: 不
0: 会褪色啥的，你看不出来。
1: 而且我很好奇的怎么发现的原厂二变七，
0: 又明白了，拿测机啪一打、
1: 测出来了，不对，厚度变了。
0: 对，而且的话它有可能从边脚趾或者拽下脚丫子之后，他会发现这台车是个二变七。但是你真的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啊，这个就是在整个新车行业里头也算是一个说正常现象，好像是这话说的有点不对，
1: 就是
0: 那
1: 个叫偶发现象吧，
0: 对，属于行业内的一个
1: 常见
0: 一个常见现象，这么说
1: 啊。2024年3月份猛龙插混最高配的带锁的，还有抬头显示的黑色的。兄弟，2024年你跑了50000公里，你这车买挺值啊。
0: 这个车优惠完多少钱？这猛龙插混
3: 150呢？15万多。
0: 15万多。跑50000公里，24年的是吧？
1: 24年
0: 的话，我觉得这个公里数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1万或者11万多一些。
1: 东哥，他那二变七是个揽胜运动，这挺膈应人。
0: 揽胜运动，
1: 这挺膈应人。我寻他那个10-20万的车呢，揽胜运动这个二变七对二手车影响还是有的。哎呀，5次保养，东哥能值二手车折那价吗？值不回来，是不是？
0: 这个得问咱。那个修理界的，
4: 他是这样的，这个揽胜运动全车二变七吗？你要
1: 是大哥，你能不能别闹？哪有全车二变七？那不穿挂了吗？
4: 它是单独一个门子是二变七，这个出厂的时候部分车型确实有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交钱之前，你应该把车验明白了，出现这种问题好解决了。如果你要交完钱把车开走了，那只能协商去处理了。
1: 5次保养，高哥，你要搞你干不干？
4: 5次保养，单次保养多少钱？2000多块钱呗
1: ，小保1000多，到不了2000。
4: 多了说就算2000，1万块钱呗。
5: 车辆是这样的，出厂啊，3个。

0: 三个渠道会有二便器，一是出厂，像你说的是原厂二便器。
1: 你说的物流期间给喷的。
0: 物流的还有，完了
1: 那责任就在店里了。
0: 还有呢，那责任店里头的也看也不知道，因为你验车的时候
1: 没验出来啊。
0: 到时候可能有店里头还有这三种情况，但是你分位置，你告诉一下位置，要前后保险杠的话，
2: 他这个已经非常确定了，因为他叫的非常硬实。就是说呢，咱啥事是讲道理的，对吧？哎，人叫的是你原厂二便器，
1: 人贴车衣的师傅告诉他的。
2: 哎，对，因为贴车衣得上去卸胶牙子，
1: 他得先验。
2: 卸胶牙子发现，
1: 嗯、
2: 原厂二便器、
1: 嗯，
2: 这个贴车衣的师傅会叫的非常准，人啪拿起电话，正常的程序就是贴车拔一撮牙子，或者是有的这个贴的不是这个电脑剪裁的。
1: 我总之这个你不用说了，我就说要告你，你怎么办？
2: 这个事是这样的，你打官司赢不了，
1: 这官司赢不了，二便器肯定赢不了，
2: 官司赢不了，
1: 但是五次保养我认为给的还是少点，少点，
2: 那就再谈呗，那就再谈呗。
1: 嗯，兄弟，尤其揽运这种车，全车原板跟不原板还是有差价的，因为这个段位到了。
2: 其实
1: 反正要我就一句话，咱是好事成双，别给我五次了，来个八次吧，
2: 店里能打呀，
1: 八次吧，兄弟，也就这样了。我跟你说实话，因为这官司打不赢，原厂二便器这官司你绝赢不了。23年速腾，23000公里，1.5T 超越版，现在想卖能值多少钱？
2: 23年的1.5T 的超越版，那就是速腾的一个所谓的新款的速腾，一个中配的车型，因为它低配的话应该叫那啥，叫这个飞跃版啊。
1: 嗯，
2: 23年的这个白色车好的话，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
1: 嗯。
2: 就算是7万多块钱吧，
1: 嗯，那个 A05 前驱后驱，
3: 前驱，
1: 他们可能有人担心这小车后驱不好开。
3: 对，因为这个领跑的全系啊都是后驱，然后但是 A 系的 A10 和 A05 都是前驱，
1: 嗯，
3: 前置前驱，大家放心，因为这种小车的话，在东北，前驱还是比较实用一些。
1: 速腾告诉我，买车一定要买白内饰，他说夏天时候有蚊子，可容易发现了。啊，
2: 是，
3: 然后拍死呢，粘顶上。
2: 3年以后，这个内饰变黄了，我看你咋弄啊？
1: 他说这蚊子一眼我就看着了。
2: 尤其呢，要是说高端车的话，那种真正的皮啊，真正的皮，羊皮了或者牛皮的话，然后呢还好一点。如果像我们这种仿皮座椅，白色的，很快就会变黄。
1: 嗯，在路上，我小时候拿大轮胎内胎绑上绳子，就是过松花江。那时候吧，一共大解放的，但是我告诉你啊，江边玩的啥内胎值钱？212的，
0: 不大不小，正好。
1: 哎，212的内胎是最好的，但一般人家没有。我们家有一个大解放的，那家伙跟船似的，
0: 绑上面，要不不行。
2: 那个高哥啊，
0: 嗯，
2: 如果轮胎用作的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啥？这个赵本山老师已经告诉过你了
1: 啊，那个落叶归根啊，那个你插
0: 一
1: 轱辘，
0: 往
1: 家一滚，嗯。月亮说：“哎，那二便器理论上不应该是更结实才对吗？”
2: 不对的，跟讲一下原理。如果呢，正常的车辆做完电泳之后，然后呢，这底下呢是灰色的，然后呢，这时候呢由机械或者称为机械
1: 是喷涂的时候温度，
2: 是不是
1: 原厂那个温度？
2: 我知道，
1: 后期你做不到。
2: 我从学修车那天开始，学二车那天，我第一个研究的就是漆面啊，然后呢，我喷上了这个原漆，这时候的温度大概的话应该在600-700度、700-800度，哎，然后呢，这二便器是等它从生产线下来，发现这个漆面不行，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不行，达不到标准，那这个呢重新就走一遍，重新走一遍的话，二便器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原厂二便器最大影响是这个漆面的强度不好。
1: 嗯，
2: 哎，比方说有的时候你是门子磕门子，如果是原厂一便器的话，这漆可能不会掉出个坑。
1: 嗯，
2: 但是二便器的话，它有时候就磕掉了。再就是，如果二便器的时候当时这个强度不够的话，那么贴完车衣，等着这个车衣往下撕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原厂的二便器也撕下来。这个贴车衣的师傅给告诉他的原因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这是二便器。你让我贴我就给你贴，等着你往下撕车一掉了那天
1: 你别怨我，
2: 跟我没关系，
1: 嗯，
2: 他就是这个意思。
1: 说漆，说一个题外话，我哎，等会我跟你讲，我见过好车漆啥样啊，法拉利那车漆
2: 啊，
1: 咋看出的好啊？因为正常喷完之后你看，你看不出好，
2: 看不出。
1: 胖，你知道你潘哥有个法拉利你知道吧，
0: 嗯，
1: 他有一次前那个 保险杠

0: 下唇蹭了，我才知道法拉利原漆有多厚，蹭的挺严重，看不着底漆，而且那漆真硬实还厚。哎，那漆真好。
1: 那你这它也贵呀。
2: 那个说一下啊，
0: 嗯，
2: 比方说有的真的对这个汽车喷漆这块钣金方面一直半解的人，
0: 嗯，
2: 啊，你看人那个车喷的多好，漆多薄，
0: 嗯，
2: 说句心里话，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
0: 没吃过好猪肉，
2: 哎，这个呢你就在一些专门的钣金的修配厂会看到啊。尤其咱说个车型吧，说大家常见奔驰 S 的，
0: 嗯，
2: 首先呢在这个圈内有一句话叫 S 黑啊，或者巴赫黑，
0: 嗯，
2: 那么这黑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车型里这黑色最正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漆的厚度它并不薄，
0: 对，
2: 哎，它漆挺厚的，
0: 哦，
2: 如果有一天有幸你看到在一路上发现了一个 S 创了，这时候你不要看它创成啥样，那对你没啥意思，
0: 嗯，
2: 你去看它创的下来的那个片儿，它是一片一片下来的，
0: 嗯，
2: 而不是变成全小碎的那个，证明啥，人这个东西的强度是嘎嘎够用。
0: 看到法拉利我就在想，这要是真蹭，就是蹭到明显的地方，我说这个漆，东哥修配厂喷不了，
2: 一般修配厂喷，
0: 一般修配厂肯定喷不了，我说这漆也太好了，没见过那么好的漆，厂家啊，他路虎厂家给他发函了，确认原厂漆，二面漆，
2: 那这
0: 但是说符合出厂工艺，俩门子，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把这函留着，然后让他赠你八次保养啊，括号含中期保养，嗯，
2: 其实就是这些，
0: 否则你就跟他轱辘。
3: 这个迈二手车影响
0: 不是，
3: 啊，
0: 高哥，
3: 啊，
0: 把这事儿我就往网上发去，
3: 啊，
0: 没毛病，我又没捏造事实。
2: 高哥有啥问题？我就要回答高哥的问题。
3: 不是，我说这个迈二手车影响吗？
2: 如果确定是原厂二边漆的话，
0: 影响，
2: 有点影响，微乎其微。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收的时候你要发现，要确定这是一台原厂的二边漆，听好了，是原厂二边漆，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卖的时候要跟客户说清楚，这两个门子是原厂二边漆，你可以现在去任何地方检测，支持你检测，
0: 嗯，
2: 三方机构也能验出来，这是不是原厂的二边漆？
0: 原厂二边漆也能验出来，
2: 那必须的嘛。那，要不然的话，
0: 嗯。
2: 这个那得赔多钱呢？
0: 来广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看大家伙问题啊！远方说高哥的胳膊比美女都白。是吗？
3: 这是光晃的。
5: 他本身他也白。
0: 嗯，高哥本身白，但是没有
2: 原因。高哥，你这事不用低调。
3: 啊，
2: 事实摆在这儿。
0: 你
2: 还
0: 跟
2: 我
0: 一块儿比，贴一块儿比，
2: 你看看就完了呗。
3: 光晃的。
0: 嗯。
5: 本身我也黑。
3: 主要我穿着粉色衣服显着亮。
0: 嗯，那个秦 L 后驱的值得购买吗？值不值得这事儿，兄弟？不是我说的啊，就是。
3: 那你要担心这个，你就买个前驱。
0: 对，那你买个前驱车不好吗？
3: 看个星光，
0: 嗯，
3: 纯电的三厢轿车。
0: 嗯，这是。21年 GL86 2T 豪华型10万公里，哟，没少跑啊！这是跑雪乡了，张博小烧酒。
2: 嗯嗯嗯，我看看我们店有一台啊。
0: 啊，你看你卖多少钱？
2: 我六，它是豪华版是不是？
0: 对，
2: 62T
0: 豪华，
2: 和我们店那一样。
0: 嗯，
2: 等会儿啊，我看看
0: 你先看着，然后我这边说啊。
2: 好嘞，
0: 高哥，这有一个问题，
3: 嗯，
0: 运通本田赠的14保养没用呢，就是电儿黄了，问咋办？
3: 那正常的，
0: 赠的你就拉倒吧。
3: 我那个奔驰赠的还有一次呢，不也就
0: 高哥？但是他这赠的，我猜是怎么回事？是买车时候折到那个优惠条款里头了。
3: 那你这一次也没用上啊？这十次
0: 刚买完就黄了，能拿着车就不错了，
3: 知足吧。
2: 说一下那65RT 啊，红腾有一台2021年的，是七月份的GL8 65RT 豪华版。过户一次行驶了109000公里。
0: 嗯
2: 啊。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100%原漆，我们现在销售价格是99000，价格可谈。
0: 他这10万公里，
2: 对啊，价格可谈啊，销售价格99000。
0: GLC 260顶配22年10月份的车，5万公里，全车原版。
2: 顶配是啥配呀？人 GLC 的话没有这么说啥，
0: 嗯，
2: 你得告诉我是哪个版啊，
0: 嗯？你给他往高了说说。
2: 22年的 GLC 啊，
0: 嗯，
2: 让我稍微想，没说多大呀。260、200啊，260、220、222年的，现在我个人觉得市场的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4左右吧，
0: 嗯，
2: 具体还是得看看车啊。
0: 迪达拉他说：“以我多年好色之徒经验，我太懂高哥的感受了，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5: 没懂。
3: 我就当你表扬我了，
0: 在路上。”

0: 去参观一次爱辉博物馆，你就知道谁是伤害我们中国最狠的国家了。
1: 这个值得看，值得看，
0: 非常值得一看。
1: 嗯，那个正事说完，是不是也得
0: 没说完呢？
1: 听我说完了，徐老。这个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吃点可口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得？
0: 俄罗斯烤肉，
1: 对呀，烤肉是不是叫老？
0: 我拿不回土，我吃的肉。啊，那个，而且其实这个季节，你知道，东哥，黑河的大排档晚上老得劲儿，
1: 也嘎嘎得劲儿，
0: 嘎嘎得劲
1: 儿的。
0: 我这回去，我打算好好感受一下啊，然后再去黑龙江江边去看看我们的故土，遥望对岸，王师北定中原日啊。这个要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啊，可以加一个微信。
1: 15546355725啊，是15546355725，电微同号。
0: 哎，我想家用 MPV 求推荐。大伟啊，您花的是什么钱？你先告诉我一下，哈。然后我再跟您说一说，你打那啥样能适合你的哈。机盖子滑了，上四 S 店喷了一遍，塞差太大，他又喷一遍，是不是算是我三遍漆啊？
1: 不是，这个呢，只能
2: 肯定收了你一遍钱。
1: 这个称为喷漆，但是吧，你听多长时间节目了？这事儿你不找你老刘大哥、
0: 嗯？
1: 现在出现了一种最新的工艺叫刮漆，
0: 啊，
1: 就是说呢，
0: 能刮薄了？
1: 不是，是呢，当我们车滑了一道之后，然后呢，这个师傅他通过一种刮漆的工艺，然后呢，不用全喷，就把这个棱整个是刮的。颜色而且还一致、
0: 嗯、
1: 但是呢确实强度方面有变化啊，这样能保留全车，保留你这个门子或者机器盖的原漆。但是你别以为这个东西便宜、
0: 嗯、
1: 它和你就是机器盖子你刮漆和喷漆是一个价格，而且这是喷漆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算是技术吧、
0: 嗯、
1: 效果非常非常好。
0: 第九九没别的要求，能送我一套实木地板吗？
3: 要、嗯你加我微信吧我就喜欢这么痛快的人。嗯，
1: 你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啊、
3: 嗯、
1: 要是我，哎呀，这个第九九这个车要铺上这个实木地板，确实对车整车的档次提高的非常高。
0: 嗯，
1: 一进去一看地板，哎，效果真好，实木的哈。但是这个地板价格吧有点高，
0: 那
1: 你这样吧，咱俩见面聊聊行不行？你看这么说多好。
3: 嗯，就是我就喜欢这么痛快人啊、
0: 嗯、
3: 就是实木地板确实先没有啊、但是我可以给你咱俩研究研究吧，好吧，
0: 签个协议。
3: 对，说实话就是
0: 给你安上。
3: 对，因为这个实木地板反正我见过啊，挺滑、啊、那玩意儿。
1: 对，
3: 太滑了，一点不安全。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啊，
3: 嗯，
1: 实木地板这个东西铺到车里头就是看着确实
0: 铺那好看的、
1: 嗯、
3: 老滑了。
1: 它出现了两个问题。
3: 嗯，
1: 第一个，如果要是实木的话，这个东西比较沉，而且会变形，时间长了之后、
0: 嗯、
1: 那么它上面这个亮度是哪是呢？也是喷了一层我们俗话说、啊、亮漆。
3: 嗯，
1: 这个漆用不了多长时间，尤其在脚底下
0: 磨污了，就
1: 它就很快就下去了。
0: 嗯，
3: 对，
1: 下去了呢，如果你想不花钱少花钱的情况下，这清漆还得重新的再喷，喷完之后才能显出亮度来，这样效果再好。
0: 嗯，
1: 再就是这个东西冬天的时候非常滑，你上车下车的时候一定得
3: 直打出溜。
1: 对，
0: 不倒翁防滑鞋，中老年人的健康伙伴。上链接。
3: 跟这个确实有，反正你要是非得要吧，我可以给你想办法啊，我就是通过个人的关系可以给你整。但是我想说，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我认为
0: 实用性
3: 差，
0: 只是视觉好看。
3: 它只是视觉好看，好可能好擦，
1: 看着也好。
3: 对，看着是很高端，但是你这个东西一上车直打出溜滑，我以前我铺过，我知道。
0: 嗯，
3: 你可以加我微信，好吧？13945117119。
1: 上车的时候不重要，
3: 下车
1: 关键是下车，别一个猛子
0: 定墩儿，
1: 一个猛子扎出去。
0: 嗯，某迪插混，我现在表显300公里，实际只能跑100了，算虚标吗？这官司不好打、啊，兄弟，而且你打不赢啊啊，打不赢。嗯，这个你就算了吧啊！大伟，家用 MPV 要40万预算，太宽敞了，太宽敞了，40万预算 MPV， 现在能选的得多肉啊！您能把这个要求再细化一点吗，兄弟？
2: 领跑 D99能买俩了，
0: 买不了，你家20万一个呀？
2: 就低配的不够吗？
3: 低配的25万9000，
2: 那还是别买了，那看看40万的吧。
3: 买你那能买啥？
2: 蓝图的梦想家，你得买个中高配的。
0: 嗯嗯，那个 G28 那个 IV。

0: 亚那个是多少钱？
1: 现在艾维亚，它应该是叫
0: 那叫什么了？再
2: 叫什么名？
0: 对，
1: 新出的那个，
0: 那个多少钱呢？现在
1: 好像是38万多吧？三十八。
2: 咱俩从头捋，我今天跟那个王子对两句话。
0: 嗯，
2: 你说的 GL8 哪一款？因为咱说的是新能源，对吧？你第一个说的梦想家，
1: 对呀、啊。
2: 虽然我是放马的，但是我不能一马一马全过去
1: 啊，
2: 万马奔腾那是不行的。你告诉我 GL8 是哪一款？
1: 致敬世家
2: 啊，那你40万不够，
0: 那多少钱现在？
1: 41.99万起步价，
0: 有优惠啊？
1: 对，有优惠，
0: 有优惠、
1: 啊。这车优惠20000，裸车呢确实够了。
2: 不是，它有几个指导价？
1: 我说这最低配的。
2: 不，你看那个王子，咱不是说车嘛、
1: 啊，
2: 对吧？那个它是高配的是多少钱？
1: 高配的是4699，
2: 对，
1: 中配的
2: 我们40多万花了，我们为什么不买高配的？
1: 但一般买车，除非这人有钱，不愿意选配置，就买高配的。
2: 那不对呀、啊，那个你看一下41万多这个有底升吗？
1: 这个车应该全系配底升
2: 啊。
0: 嗯，风说，我刚给打电话了8次，他一口就答应了，我是不是要烧了？要少不是？刚才我说的，哎，等会儿先听吧。我刚才说得要含一次中期保养。
3: 他这个还送
0: 两年延保
3: 啊，
0: 也就这样，
3: 也成了
0: ，
1: 想好干一好。
3: 关键
2: 兄弟啊，你听我说两句，就是吧，我现在认为4S 店绝对是弱势群体，
0: 对，
2: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他是真是就是能，
2: 尤其呢，你这个是刚才我说了，你就是如果确认是原厂二边漆，厂方呢也给你发函了，确认了，
0: 哎，
2: 这个在二手车收车的时候对价格没有影响，
0: 哎，
2: 咱能确定。
0: 这是一个，二一个哈，就是凯明说的，这个赠保养得是厂家那种，别店儿黄了你那种。对，
1: 主要是打电话问
0: 要厂家的啊，要路虎中国的，不要那 4S 店的，因为它是厂家二边漆，这个事儿还真就不愿意店里头。
2: 对，
0: 你要店，你要厂家出的那个啊，而且这八次里边，因为八次肯定含一次中期了，对吧？因为里程在那摆，还得含一次中期保养，哥们儿啊。
3: 它这里头很好，它有2年延保啊，多了2年延保的话，
4: 多两年延保行。
3: 哎，这个我觉得
0: 也就这样，
3: 比那个8次保养还值钱。
0: 我跟你说，兄弟啊，我跟路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尤其那家真的就是那家，
0: 他家我跟你说，连他们家苍蝇我都不认识。
2: 我对那家路虎啊，咱说心里话，我对
0: 不太喜欢他家，
2: 我对他一点好印象没有，包括他们集团旁边那家店，因为我太了解这些人了。
0: 但是呢，咱说这个也就
2: 一码是一码，
0: 差不多了。
2: 对，
0: 差不多。
2: 放别人嘛一马，也放自己一马，结个善缘
0: 啊,
2: 啊。
0: 但是我也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
1: 他主要问的售后嘛，直来直去的。
3: 你在路虎
1: 中国，
3: 我处这里头我处理客诉应该是最多的。
0: 啊、要告诉你怎么得呢？
3: 我肯定就是摇脑袋，
1: 等等集团批吧，
3: 一个字儿都不说。
0: 等他自己主动提条件。
3: 对，因为
0: 不是高哥，
1: 啊、
0: 不是肖哥，他这事儿吧，怎么说呢？你要这么疼
3: 啊，是。
0: 我觉得没必要，而且咱说啊，买揽胜运动的兄弟，人家也挺忙的。
3: 啊、对，
2: 是
0: 你以为像咱呢？
5: 但是他直接就答应了，是8次是几次？他肯定是店里的，
3: 我觉得是
5: 店里
3: 给的。他有延保，
0: 店里
5: 你要跟厂家沟通，
0: 不要店里给的啊，兄弟，要厂家给的，要厂家给的。
3: 你让他签上那个延保这盖章啊，你因为路虎中国的话，他肯定会给你盖章，
2: 不用盖章。他这个得有现代的话，各项手续都比较完备的，他得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正式的文件签订，签订完了之后，然后厂家批复，这个文件也是在手里的。现在叫什么谅解书？应该这么说、
0: 你得厂家出去。
2: 对，这个店里就会给你的。为啥呢？人给你这个延保了和这些机油之后，人也需要你给出一个书面的文字的，就是你认可的事儿、对吧？所以这样我说呢。咱说就两片原厂补漆，他以后开着好不就得了吗？是不是？哎，
0: 华境 S 家用值得入手吗？在高哥回答你问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您觉得华境 S 要是商用的话，这公司是不是显得实力有点弱呀？
1: 适合家用，这个车呢起步价格呢是149.8万，这个车高配的呢也有4驱，它这个华为的技术呢都运用到这个车上了，现在卖的挺好。大部分车呢都拿这个华境 S 试驾开一圈，跟这个领跑的 D19 进行做了个对比。虽然说不能肩并肩吧，但是华境 S 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毕竟价格便宜。
2: 高哥
1: 啊，
2: 老话说，兔子不能老掏窝边草。
1: 那关系好才掏呢。
2: 这家伙
1: 我咋没说理想？
2: 这昨天来上节目，昨天掏一遍那个菊哥，今天又掏一遍。
5: 整刚才在这边有个小蜘蛛，他往我这边吹，
1: 那是喜蜘蛛。
0: 百
1: 家争鸣嘛，
2: 你
1: 不能可一家争。
2: 咱就说电车现在民族品牌这个，十来个都得有吧？咱就说，你说你拿啥车对比不好？你偏可菊哥第九九不是？
1: 网上都拿这两款车做对比，好的产品一定要在一起比一比，就是这样。你来先锋路七号试驾开一圈，这个车呢现在都是订单销售，现车呢也比较少，来试驾开一圈。电话是3881948，如果你真正想了解这车呢，你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我发了个视频介绍这个车，你可以看一看。
0: 有手里有个老油溜，说填40000块钱能不能买着帝豪？
3: 那太能了，
0: 老油溜就得报废。
3: 你买
0: 报废行，
3: 你买帝豪买4代自动挡。啊，应该差不多。但是你买帝豪不合适在哪儿？你同品之外多1000块钱。
0: 啊，才1000。
3: 对，因为他品是3000，帝豪同品是4000。对，那也够了，那肯定是够了。
0: 你做一个报废补贴，你就别做置换补贴。
3: 对，报废补贴能稍多一点点吧？
0: 还是多？
3: 那可能
0: 因为差的有点，就是你说，
3: 哎呀，
0: 多吧，它还不多。
3: 你说这挺合适
0: 的
3: 事儿，
0: 差的挺刺挠这么个数。
3: 对，那你说你这个同样的这个车啊，如果说你买了个星瑞。啊，我跟你说，你应该省多少钱？
0: 12000。
3: 对，一个是同星瑞的他品置换是14000，同品置换是18000，你比别人多4000块钱。你以前是20000，现在还降了，你还多4000呢。啊，然后18000置换补贴，再加上你报废，那发票高一点，然后你比别人多还多3000的这个国补，是吧？不行，研究个星瑞呗，70000多，不行带个2年免息。但是你比别人买星瑞要至少都便宜出，哎呀，这得7000-8000块钱。二手车可能都合适。
0: 那你星瑞它超预算，
3: 那肯定是超预算了。
0: 你有那个免息贷吗？
3: 有啊，两年45000免息，
0: 那你就再贷一个。
3: 对，你可以看一看啊，因为星瑞现在70000多块钱，你买就能下来，很合适。
0: 人不是这点压力不行。
3: 你要不然买帝豪的话也找我啊，两个车都可以看一看。帝豪的话，手挡啊，你要不添钱手挡啊，自动挡的话也得多少添个18000块钱。
0: 我估计这哥们听你说完天，他就得。改改章子了，因为啥呢？有40000块钱买车的时候，我当年也有这种情况。你跟我说再好，我一看得添又添几千，实力不允许了。
3: 那就买个手动帝豪吧，反正也够用啊。18045078887，你加我微信啊，听友一定要照顾一下。
0: 我插混车汤水改成纯电模式，不会被扔里吧？兄弟，你得告诉我是什么车，你得告诉我是什么车，因为啊。你说哎呀我换成电，你也得这车得做主，对吧？你要纯电的不带点小轿子到里边飘起来，你怎么办呢？有一年我最深有体会的是，有一年下大雨，记得咱正上节目，东哥外边下冒烟了。
2: 啊，是
0: 那雨大都没法想象了。完了下完节目我出来一看，雨也停了，但我凭多年经验判断，有些路段肯定有积水，而且堵车非常严重。于是乎我决定从这个电塔尖直接掏征一路那边走3环回家。为什么我当时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知道那边就积水。当天最新款哈弗 H9试驾车在我手里，完高哥还给我拿了个自行车，后备箱夸一扔，我就顺电塔街我就下去了。前面果然一片汪洋，所有车在那停着，我一把舵就过去了。车做主是最重要的，不再是电车还是油车。那你说那 H9 它有电池吗？它也不是电车呀，对不对？所以呢，这位朋友，你告诉我是什么车啊？二一个就是你要下大雨，你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那你就干什么300H9这一类东西啊？尤其昨天那场大雨，咱听友给我发的视频，哈尔滨有些路段积水都快到膝盖了，我的膝盖啊，要是看个膝盖车都能过啊，那个，反正是。那个深度我觉得一般的车，就哪怕你电车我都不建议那么趟，还是不好啊。大伟他说我这40万我是纠结，你说我是买绿牌还是买蓝牌？每年拉家里人出去玩，大部分时间就市区通勤。
2: 买绿
0: 40万，
4: 这个预算不行，你就看看高山吧。 行吧，
0: 还能剩
4: 高山的话，你要买高山八剩的多，看看高山九呢，就是少剩点，反正肯定也是有余富的、啊。
1: 关键四驱，
4: 对，家用商用也都可以啊，可以看看咱们的高山九也行，旗舰的大六座的一个 MPV 啊，5.4米的车长，3.27米的一个超长轴距。

0: 而且它是二三排这个共轨设计啊，空间都可以随心调的，而且二排也带这个纳帕的零重力座椅，带这个10点按摩，舒适度啊、配置啊、功能啊，包括支架呀，也都是一步到位给您拉满了啊。看这款车呢，可以先试试驾啊，记我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啊，轴距3.2米，
2: 3.2米，
1: 高山脚3.27米，5.2米的车身。
2: 啊，
1: 5米。
2: 哎，离地间隙多少？
0: 离地间隙
2: 别蒙，先我
0: 不那不知道，
2: 你先查查呗。
0: 我查查。
2: 啊，
1: 他这应该有气旋。
2: 嗯，小张总帮忙给我说一下星耀7这款车呗。
3: 星耀7
2: 也不是他家网的。
3: 星耀7怎么说呢？我觉得插混车啊，然后在10万级你能买到一个四驱。如果说你到对四驱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可以买啊。而且呢，底盘用的我觉得跟星瑞是差不太多的啊，品质来说肯定没问题。但是插混呢，在这个价位还是比较卷的啊。你说比它便宜的，这个自己网有星耀6啊，然后呢，在 A 网的话还有个 A7 销量比星耀7还是要好很多的啊。主要还是因为便宜，8万多起售。你说你买个 A7 星耀7的话，你要的四驱啊，它可能这个得10万加的一个售价了啊，基本上买 A7 都是买到快顶配了。所以说你要是对四驱有一定这个要求啊，那星耀7上市不久，优惠相对来说少一点，那它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啊。除了最低配，其他不都是四驱嘛啊。然后电的方面也没什么问题，电池的话现在短刀片电池是吧，吉利用的这种也安全性也很好，而且呢插混的技术和这 1.5 自吸的机器结合，它也不是说第一台了，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产品了，平台底盘各方面都没有短板。我觉得你要是买是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是说它现在优惠来说相对我觉得还是少一点，然后是比性价比肯定没有 A7 强啊。你对四驱有要求那就买。
2: 宁静致远说的对，他说我不同意东哥那老话，什么叫窝边草？既然窝边有草，何必东奔西跑？
4: 那窝边的草得让你够着，是吧？
2: 这启航5月份退休了，闲的实在是太难受了。高哥能不能够帮我找个活干？
5: 找个活，东哥那缺不缺司机啊？打精的啥的？
3: 来我这开
5: 玩
3: 车吧，
1: 因为吧，今年呢，这个二手车行业啊，非常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目前红腾没有招聘新同事的计划，因为包括咱有车友给我打过电话，说他看缺不缺司，你们这是缺不缺司机啥的，到你这干一段时间，但是确实今年二手车行情特别特别的难。高哥，你那个别墅不得
2: 管家
1: 用俩人啥的吗？
5: 管家给辞了
2: 啊、
5: 哦，
2: 问东哥，20年科米克现在给多少钱？
1: 如果是1.4T 白色自动挡带天窗的话，2020年的啊，6年咱说呢，跑个7万公里左右啊。现在我个人认为市场行情能卖到4万出点头吧，估计应该不超4.5万，而且的要求是高配车型。
2: 闲庭信步，肖恩昨天晚上是没睡好。
6: 每天都睡不好。
2: 你倒问问阿维塔马自达啥的呀，是不是？2020年林肯大陆黑色全车保原版6万公里。
1: 首先一点的话，
7: 我猜他2.0T 的，他要3.0该说了。
1: 对，2.0T 啥色的？黑的，
2: 黑的。
1: 像这样的车的价格吧，我个人掌握的不太准啊，不太准，只是说呢，个人的出个价格做个参考吧。我觉得大概黑色的公里数少，车好的话，这个东西现在能值10万块钱，基本上这样，可能是有可能也在9万左右啊，这是个范围吧。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开着车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的，我们一看车，一看手续，一看配置，就能确定这个车目前的行情是什么。
2: 这是啊，江北现在也下那么深了，那你就研究吧啊。问东哥，有5万块钱，二手高尔夫能买个啥？
1: 二手高尔夫的话，19的，1.4T 的，18、19的高7，基本上1.4T 公里数少的，现在的话就基本奔着5万去了吧。
2: 现在在网上看到有些车主在车上连手机玩游戏。他说我觉得挺有意思，问这个玩游戏对车机使用和电池有没有影响。哎，现在车上能玩游戏的车挺多哈，
3: 现在华为的那个 HiCar 基本上所有国产车都能搭载，
2: 那8个G好像都可以玩，
3: 不止它，你所有带华为 HiCar 的啊都能玩，
2: 都能玩，它能下 Steam 游戏，说是
3: 好像现在 Steam 游戏，华为这好像不行。
2: 啊，好像没啥影响吧？那玩意儿
3: 有的能玩的，有能玩的，
2: 但是
3: 没啥影响。
2: 不是你为什么非在车上玩呢？
6: 家
2: 里
6: 不让。
3: 车上看看短剧啊啥的。
2: 对啊，你在车上玩游戏，这个我不太理解啊。我要是在车上玩，我有玩啥？我手机里有消消乐，我就常年打消消乐啊。我强烈推荐高哥你玩一下，它能让你投入进去之后还预防老年痴呆，
5: 还不是很难是吧？
2: 哎，对，玩的梦幻花园，那个，费电，对，玩游戏费电，确实是，这是。啊，你们都是对这个出国之后车机不好使，这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说东西是我的，是东西人没拿回去吗？不是，你这，哎呀，就这么想啊，全世界除了欧洲那撇子，还有北美，谁没事开个车总出国呀？
3: 就是如果说啊，这个车到国外，它不是说价格一下翻倍，它也不会有这么个控制。
2: 嗯，
3: 因为你这个东西它涉及的。倒卖太多了，
7: 这个他说三棵树，给你们看看现在下多大，我看看，雨到雨过了，天晴了啊，看看这水，这是隔月呀、啊，哎呦，这飘起来了，
4: 哎呦我天，
7: 还有轿子往里进的，看见没有？
4: 嗯，
5: 这不是车不行，是司机
4: 不
5: 行，
4: 不是往里进，是飘了吧？
7: 飘了，飘了，这车飘起来了，你看这边蓝底一过，你看它这轰轰随着浪就动了。
6: 那对面的车有点不讲究啊、
2: 不，高哥不就肖哥、你看他开的快吗？对面人不快，
5: 浪大。
2: 你到那儿停了咋还不行？我过了那次就在那个群力大道那块儿，不有个污水处理厂，那会儿有个低洼地吗、有一次我跟东哥学一个法拉利就泡在里头嘛，我旁边慢慢过，他还跟着忽悠忽悠呢，那我也不能他过不去我不过呀。
6: 对，
2: 我跟你说，我刷就过去了，我没法不过呀，我必须得。那你咋的？我还他
6: 收点油进去了。
2: 对，我不能收油啊，
6: 收点油是吧？
2: 他就在那飘着，你这，但是我在想，这大哥也是挺狠。你说那水这么深，他还往里扎，啊，都飘起来了。那个，其实高哥也挺不容易的，老老小的小，还有个18岁的小嫂子。
5: 这都被你知道了，我就当你夸我了。
2: 那高哥
5: 啊，
2: 这绝对是夸，顶流成功啊！
5: 不知不觉的让我东哥羡慕。
2: 不，
1: 你看我一声没吱吧？
2: 嗯，
1: 不，高哥，咱们是汽车节目，正经的汽车节目，咱就说车。今天既然下雨，有的车被淹了，那高哥这时候你就有一款车，你就得上链接了。涉什么？涉水深度80米那个是啥车来着？
5: 涉水深度
1: 0.8。啊，别！我在朋友圈看着了，我有截图。
5: 啊、
1: 当时你涉水深度80米，
5: 还留着呢。
1: 啥车？
5: 我说那是路虎卫士，说错了
2: 啊、哈弗 H10 跟高山八谁舒适性好？
0: 你跟高山八比啊？八也没有 SUV 版的，你跟7比还
2: 不是？你跟谁比？记住，乘坐舒适性、MPV 一定是好于 SUV 的。
0: 你说要是对比，光是单纯对比舒适性的话，肯定是高山八更占优啊。但是你高山八价格的话，
2: 贵了10万，
0: 差了差了很多钱啊。然后你要考虑这两款车呢，H10 的优点呢是它通过性比这个高山八肯定是要好，而且车身强度啊、刚性啊，包括它的越野能力啊，肯定要比这个高山八要强很多。但你要说日常，你说我家一般就是两三个人，前排、二排，经常坐人的话，那你选这个 H10 也没有问题的啊，舒适度也够用的啊。但你要说我日常满载的时候多，你说我家一整出门就是5到7个人走，那你肯定还是得选高山啊，因为第三排的话，高山的舒适度优势。那跟 H10 拉开了很大的一个差距啊，
2: 不是一个玩意儿。
0: 对，研究这两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2014年宝来1.6中配银灰天窗真皮，跑的少，总共才跑了7万公里，真好，基本全补过气了
1: 啊，那就
2: 成腕了。
1: 那就按圈区算呗，圈区的话，如果说大概吧。大概呢15000左右，可能呢市场终端价格在15000之上，收车的话呢就得在15000之下了啊。这么一个行情，如果有二车想评估价格啊，您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这微信呢都是我本人给你回复价格，价格你放心，肯定说呢咱也不敢说特别精准，但是绝对在精准的范围内。
2: 武士熊猫说的对，刚才我就觉得有个地方不对劲儿嘛，他说。出口也好，倒卖也好，是海关的事儿，它跟厂家有什么关系？
3: 这种是你二手车形式然后开过去，这种也算一样啊，你这个车到国外就翻倍价格啊。再一个，车限制你只是这个车机的使用，并不是你车的行驶的给你锁了，他是
7: 讲不是说那个车主当时车走不动，在原地待了好长时间吗？
3: 不是
7: 啊，
3: 他车是该开能开，只不过车机的功能受限。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
7: 那玩意儿不在人服务区内。
3: 对，因为你这么说，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车机正常用了，那我明天我就买10台9叉，我卖过去我挣一倍钱。那你这个买卖好不好干？所有人都去干了，那这个国外的这个。
7: 代理商受损，
3: 一个是代理商受损啊，另外一个是你税务这方面，它这个也不一定就完全是合规的渠道，
7: 因为人厂家正常出口还有个退税，
3: 对呀、
7: 啊、
3: 对呀、
7: 啊，倒出去他就退不了。
3: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为含就是有类似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因为出国你这个车就翻倍了价格，所以说人限制你也没毛病。
7: 林，我开了18年的凯美瑞。突然想开小车了，飞度啥时候上？我给你讲个事儿啊，这林，你看没看过有个小说叫《狼烟北平》，其中有个人叫白莲奇，他是满清没落八旗子弟，活不下去了，他上车行去拎洋车，要拉洋车，白普咋呢？哎呀，现在闲的没啥事儿，我想拎个车玩玩，原话啊。然后车行孙二爷说不行，过不下去就说过不下去的，还什么立个车玩玩啊，兄弟哥不是挑你理儿啊，林有凯美瑞不开要开飞度了，你这是你换不起好车了对不对嘛？咱说你嫌我哎大车开没意思，我就给你个 S 你不要啊，给你个帕纳梅拉你不要啊，还有你听哥话，别从凯美瑞变成飞度啊，
4: 你可以变成 A05。
7: 哎，对啊，对，我想整个电车玩儿。
4: 对，你整个电车玩儿门笑话，因为你就是赶时髦嘛，
7: 对
4: 吧？
7: 对
4: 对
7: 对，
4: 再加上现在就是，绿牌的话就是各种啊新能源，就不是说非得买 A05 啊，这个价位的车确实也不少，买个两厢这种小电车玩玩没有问题。但你要是说把那车卖了，再买
7: 飞度，
4: 有啥区别？有没有降级了？不说
7: 落魄了吗？
4: 对，不光降级了，而且就是。没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啊，对吧？你换个小电车，起码就是省油钱，然后也走走跟个流行，是不是？可以关注关注啊。
7: 这个是啊，他嫌凯美瑞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唠啊。你要不哎，你换个雷克萨斯 CT200H。你也算是车小了，但是我档次上去了，
1: 但是吧，这两款毛姐的是这样，不管是飞度呢还是 CT200H， 不巧的是这两个
7: 都不生产了，
1: 对，都已经停产了。如果说价上的呗，是如果小车型的话，
7: 迷你还卖不卖？
1: 迷你在啊，但是迷你现在是电的
7: 啊、
1: 哦、
7: 也
1: 是
7: 电的，
1: 但是都是电的了。实在不行那个85900那个菲亚特500，那个不大吧，对吧，可以考虑考虑那个。
7: 来看这个哥们儿，说本来人逃离城市哈、啊，说想要找个世外桃源，宿营，荡涤一下心灵。他说这珠峰大本营，家赶上十大夜市儿，不是人的老多了，来后悔了。哎，上珠峰大本营得多少钱？现在
8: 应该花不了多少吧，2-3万块钱，
7: 两三万
8: 啊、
7: 哦？那还不多呀？那还不多呀？
8: 不是啊，他珠峰大本营的话，他是5000多米那个的、最底下那个。
7: 没去，我不知道，没
8: 那
7: 个计划。
8: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亲属小孩去过
7: 啊、
8: 提前1-2个月又喝这个又喝那个，完了去的，到那照张相。
1: 对，这个、
8: 他没花多少。
1: 这个吧，如果要自己像肖总说这个自己去的，如果自己具备这个能力啊，然后去的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一个他们我听说的啊，有的请的什么这个。
8: 啊，那你请
1: 向导啊、
7: 哎，
1: 请那个就是特别贵了，
7: 哎，啊，那5次就是厂家给的，多那3次店里给的，店里说先给我用店里的，
4: 极限
7: 还行。他说那个你说那中期我要了，说给这个就不给延保，要中期不要延保，中期保养贵
8: 啊，是贵。
7: 那个揽胜中期保养，
4: 他选的是中期，
7: 老贵了，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非常贵。因为他那里边那一堆滤子油啥的换都好钱、啊、行，那个有哥们买路虎拦着点呗你可别那么唠啊。
2: 你比如说我，假如说啊，假如说我高哥，他要是比如说看好行政了，绝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能拦住他去买。

0: 揽胜行政的脚步，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去买别的车去。
1: 对，就是如果高哥说的准备买揽胜行政了，我和徐老师我俩肯定建议他买300多万那个
0: 啊，创世加长
1: FV、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哥们好起来的话咱消费档次绝对不能低，买就买最高、
0: 嗯、
1: 最贵的。高哥啥时候提出、
0: 嗯、我想看看吹到莹莹身上的那个蜘蛛长啥样。
2: 回家了蜘蛛。
3: 咋那么好信儿呢。
0: 对，厂家这个给这几次你就先用店里的，因为啥呢，我估计三次保养店活不了。
1: 那个还得给你开导开导啊、
0: 嗯、
1: 这事儿呢其实呢你买到这个有就两个门子原厂二便器的话，这也算是你俩有缘，不是老刘在这和稀泥啊，也算你有缘分。那由现在是那啥了，那以前有多少车买回去之后
0: 嗯
1: 就是运损当中后补的期啊，那车主一开
0: 我
1: 就有的是发现对吧、
0: 嗯、
1: 哎其实车好，咱说呢买完之后开心这个最重要、
0: 嗯、
1: 而且也没给你带来什么经济损失啊。
0: 22年哈弗 H6S 四驱国潮版红外，
1: 嗯，
0: 31000公里，22年跑线30000，还可以啊、
1: 嗯嗯、
0: 右后门子一侧划痕补了片漆、嗯，那个后杠吧有点刮蹭，没修，
1: 正常。
0: 问东哥收价能给多少钱？
1: 4万多块钱呗。
0: 他想啊，他就是想换高尔夫那兄弟。
1: 哎，4万多块钱、
0: 嗯、
1: 哎，就
0: 咋的拿 H6S 换高尔夫啊？
1: 那可真不错。因为呢，他算过了，他这个车的话呢，
0: 嗯、
1: 可能能值4万多块钱、
0: 嗯。
1: 所以他上一个问题的说，就是5万之内能买到哪年的高尔夫？
0: 啊，他这个算的准，
1: 他心里有数。人手机
0: 你这么的吧，那个兄弟，那你就直接这个4个8135七走起了、
1: 嗯。今年也不知道咋的了啊。
0: 嗯，
1: 你说这油车都卖的不好，
0: 高尔夫好。
1: 啊高尔夫了，小威驰了，小飞度了、
0: 啊，
1: 就这些小油车，5万块钱之内的，
0: 卖得好。
1: 红腾收到的，尤其高尔夫白色的，我们销售周期不会过一周，只要上了价
0: 啊，
1: 3、4天
0: 油小油车，
1: 对，就这小油车特别
0: 好使，包括精锐那类的也行。
1: 精锐那好使，那精锐老好使了。
0: 嗯、
1: 啊，
3: 要是二手车市场嘛，这个5万左右这种车紧俏，你就可以看看5万左右新车呗，是不是？买个小
0: 那小 A05哈、啊，
3: 对呀、啊，小电车其实也可以。
0: 嗯。车位长5米 ，H10能停下吗？能，
4: 但两头有点顶。
5: 对，嗯，那车位长5米，
3: 车位
5: 不是标准车位呀、啊？
3: 车位，
0: 他说车位，
1: 车位
0: 那前后好像得出来点，
5: 多少得出来点啊？停肯定能停下，多少得
0: 后边堵墙，
3: 他将近5.3米，
0: 那个鼻子出来点，
5: 鼻子抻出来点，
0: 抻出来了，
5: 那也没事儿，一走一过的他都能看着。啊，也可以研究，研究车你就找我就行，加我微信。不行，我把车开去。
0: 不是你为啥非得那么大？
5: 我开到你车位里，我开到你车位里。我今天刚上那个万达华孚，给一客户比划完，
0: 给人比划了，
5: 还比划的那个直线进出、嗯，比划的那个离车，
0: 就看看能不能行、啊。
5: 他就看看这些车，都说我到时候下不来怎么办？我说那没事儿，我说你
0: 下来之后
5: 阴
0: 电
5: 脚走
0: 进去了、嗯，
5: 你直接手机一点，人自己不就到车位里去了吗？我今天去给人一顿演示啊，所以说你加我微信，你说你在哪儿，我去给你演示一下子在啊，18686893338。
1: 再说吧，车位这个东西啊，宽窄比长短重要。
0: 对，
1: 因为啥呢？你探出点头去，没人能管你，物业他也管不了，因为你刚车位白线完了黄线，对吧？
0: 你没注意我那个旁边隔俩车位那个汉兰达就是嘛、
1: 嗯，
0: 每次鼻子伸出来一块，他不是因为车位短，
1: 嗯，
0: 他因为当时设计那地方那承重柱，他要正常停，他开不开门？
1: 开不开门？嗯，
0: 那个设计特别缺德。当时那大哥选的时候，我估计他没看，
1: 嗯，
0: 其实每一次他就啥呢？他往前探出一大截来，他才能开开门下车。
1: 另外这个车位这事儿吧，你也得这个脑袋灵光点，比方说呢，那么我们下车的时候，左边假设你的车位是堵墙，这个很赞成，正常啊。
0: 嗯，
1: 你倒进去，你左边驾驶员下来是墙，对吧？
0: 嗯，
1: 你这空间比较小。
0: 对，
1: 你头扎进去，
0: 脑袋进去
1: 吗？你这时候呢，你的方向就变了，你的左手位呢就能开开门了。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也是在于自己，这个脑袋灵光一点。
0: 要贩子说了，他说揽运我不知道中期，我知道揽胜行政24年的我们老板的，我去给做中期保养17000，我告诉你，行政跟运动的中期保养价值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俩的东西是一样的。
3: 一万七
0: 可以，兄弟，17000那个中期保养，你看我告诉你叫中期保养，对了吧？哎，这一下回来了嘛，林 兄弟啊，你就别多解释了。他说我就小车本田情节，我有本田 H100S， 你瞧瞧，你要是有个本田金翼，咱说我买个飞度，我是有本田情节。
1: 嗯，如果你真的喜欢飞度的话，
0: 嗯、
1: 因为现在新款没有了，我告诉你，
0: 嗯、
1: 你买
0: 没有
1: 了？大概是我想想啊，2006年后面那批是10还11的，也就俗称是二代飞度。
0: 对，
1: 不要买后面那些14、15的啊，买二代那个小飞度，然后买个高配的，带个天窗的，挑个车况好的，回来之后呢，给它里外的好好归拢归拢。
0: 嗯，
1: 那个二代的飞度是飞度里头。目前认为说有情怀，它是情怀最严重的那款啊。
0: 东哥，我是没有强烈的小车情节啊、
1: 嗯。
0: 如果有啊，我告诉你，这兄弟小林子，听哥说啊，别整本田情节啊。就真有小车情节，最经典的小车就俩，一个迷你，一个加长，就这俩。菲亚特500，我跟你说都算不上。
1: 那俩贵，那俩贵、
0: 嗯。这俩好啊。
1: 我告诉你，真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啊，咱说往10000块钱推车的话，不算是那啥吧，一万多块钱。精锐当年出过一款1.6的自动挡 AT 变速箱，
0: 小精锐也不错，
1: 双色车顶。记住那个车的话，
0: 白顶
1: 双色吧，有红的黑顶
0: 的，
1: 哎，还有白的黑顶的。完了呢，灯和普通的精锐的灯也不一样。就那个东西10000多块钱，我敢保证，你要买着车况好的，你就开吧。再
0: 而且都是大众东西，好修。
1: 对，再开3年，它还值10000多。其实那款车是相当相当不错。
0: 嗯。这是啊，对，有还有推荐说让他看看杠30，我不推荐，为啥呢？你现在定杠30啊，从你交定金到拿到车上牌还不得3月呀、啊？
4: 反正至少你得等1个多月吧。
0: 嗯，他没现车啊，
4: 没有现车，店里头也不储备这个，因为确实是卖量比较小。对于小孩来买车呢，它还比较贵啊。对于真正想买车的，还觉得小，所以说它销量的话是。
0: 这么说马自达自己都不推它了，
4: 对，很惨淡。每回你看，我只说3款车型，轿车昂克赛拉我都说一遍。
0: 哎，我才想，那兄弟你喜欢开小车，你开个昂克赛拉呗。
4: 但是轿车
0: 昂克赛拉好开，那车可得劲了。
4: 但是它其实并不小。
0: 它是本田粉，本田粉你看看那啥呢？嗯，还有啥玩意儿呢？小崽儿里边，思域也不算小了，现在
1: 思域可以，他喜欢思域
4: 吗？
0: 不小，
4: 太小的车型、
0: 嗯，
4: 车都现在越来越做越大。
0: 2019年奥德赛2.4二排带腿托那个俩天窗那款，我开了11万公里，公司户，能给多少钱？
1: 如果是白色的话，是8万多块钱，还得公里数别太大，白色的啊。
0: 嗯、
1: 你这个呢叫尊贵版，就是尊贵版的话跟豪华版差啥呢、
0: 嗯、
1: 尊贵版门子上你会发现就中门它有个蓝条在不停的闪，你拿手对准那蓝条往后一滑，
0: 嗯，
1: 10次有9次打不开，但有1次这门会自动开啊、
0: 嗯、
1: 然后再往下就是豪华了。
0: 2016年雪铁龙 C5 1.6T 那个，现在一开空调车嘚瑟，怠速的时候嘚瑟我心慌，问大概哪出问题，如果不修卖给刘大爷能有多少钱？
1: 2016年的10000多块钱啊、哦，基本上
0: 19的，
1: 哦，19刚才啊，行，19的，
0: 你看了个16的，
1: 19的行，19的得20000多，
0: 嗯，
1: 说车老的话，多数车行驶公里数大了或者年头久的话，那么在这个保养不太到位的情况下，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都会出现抖这个现象。
0: 你、嗯、这个不能说是一下子就判断某一个点了，这个只是全方位的检查了啊，嗯、包括空调那些什么胀紧器啊，啥那些皮带啊啥的。但19的东西算老吗？
1: 我们说一个简单的吧，我们不说公里数大，如果这个车的发动机呢，这个燃烧室里有积碳的话呢，可能是在早上打火的时候有点轻微抖动，车热了就正常，对吧？咱无所谓，燃烧还是开出地库啊，或者开一会儿这个就不抖了，无所谓。但是这个4缸机的车，你打开空调的时候，这时候它就开始抖动了，或者呢，你这车年头长了，空调压缩机工作的效果不好，也会出现这问题。发动机的支点出问题，它也就是发动机的支点老化了之后，它也会出这问题。所以多种方方面面都会引起这个最后故障的结果。
0: 嗯，章鱼，我有宝马情节，20或者21的5系大概多少钱？
1: 2021的5系啊。那咱这没法说、啊，你要5.25啊，
0: 咱说给你说530吧，
1: 530你2驱4驱的，
0: 4驱吧，
1: 4驱的话你要白的要黑的要
0: 白外的红内，
1: 白外红内白外棕内530四驱 M 运动套件啊，听好了是 M 运动套件，一年呢按13000公里算，好牌一手啊车。 有个一个两片划痕补漆的话，现在市场中的价格16-17左右吧。
0: 嗯，
1: 哎，二一的
0: 啊，
1: 二一的话得18多。
0: 嗯，你瞧这里边还给出各种搜。

0: 力，现在应该他们玩喜欢小车玩调性，订一个原装进口昂克赛拉多好，你上哪订去啊？
1: 那没有地方，
0: 没地方订、啊，
1: 这个是很正常的。国内现在，
0: 因为国内在生产，它就不可能有进口了。
2: 你们店里咸葫芦几号来的？
1: 二号。
2: 啊，那院稍微有点小，空投的时候，
0: 它不容易找落点。
2: 对对，落点不好找。要是旁边喜龙，你说那院能不能空投下来？
1: 买个小的，那要不就买一个那个 MS-5。
0: 22年帕萨特1.4T 黑色76000公里，盯了我64000来的，东哥你多钱要？
2: 我不知道啊，你要是22年迈腾啥我都知道。你这个帕萨特完了之后呢，还是个1.4T 的
0: 啊，订64000来。
2: 我如果订64000
0: 啊，
3: 嗯，
2: 有伤啊，
0: 订的有点少哈、
2: 啊。所以这价格不像订账啊，
0: 因为订账应该是翻一倍啊，
2: 翻一倍是正常的。车5万的车订10万，因为呢这个大家可能有这个，有的人不太理解啊，他是这么个情况。比方说高哥。干了1亿的工程
0: 啊，
2: 对吧？1亿工程完事儿了。
4: 干的地下，
2: 我
0: 黄陵
2: 没有干，开发个小镇，1亿的工程，完了之后呢，其现金结算了9000万，
0: 嗯，
2: 那么剩1000万，双方奔着这个未来好的方向发展，和谐的洽谈，这剩这1000万，我给你订点东西，或者订房子啦，或者订点这个，
0: 或者订十台劳斯莱斯
2: 啊，对，高哥就不行。得订5台劳斯莱斯，1台200万，完了之后呢，其实这车可能只值那个500万，但是订账订1000万，
0: 对，
2: 一边给解了90万现金嘛、
0: 嗯。还有就是尤其工程，他一般会说订尾盘的房子，
2: 是，就是那大顶层了、大地下室了，全顶出去。
0: 嗯，说刚才那手动挡的帝豪啥配置？没啥配置，
5: 你分俩配置啊。帝豪，你要是啥配置都不要，买最便宜这个40000块钱够了。如果说要点配置的话，
0: 是不是天窗都没有？
5: 这俩都没有，
0: 对吧？
5: 啊、但是呢，高配的比低配的多啥？多备胎啊，皮质座椅、皮质方向盘、后排空调出风口，包括液晶仪表盘，中控的屏也大一点。
0: 这个、我告诉你，皮方向盘挺重要，在哪儿啊？
5: 嗯，
0: 我不知道多久你们没开过塑料方向盘的车了。
5: 动手，
0: 那
5: 冬天
0: 难看。握持感还极差，
5: 对对对，塑料方向盘确实，但是它最低配便宜，而且呢还差后排啊、那个后轮的这个盘刹和鼓刹区别啊，包括四个轮是铝合金轮毂和铁盆轮毂，
0: 嗯
5: 啊，铁盆安个罩啊，40000块钱，但是呢是能现在能买到最便宜的汽车了啊、
0: 嗯。
5: 如果说你要点配置，加个3000-4000块钱，可能就能买到高配的，它俩差价很低，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说，哎，我买车就要便宜，啥都不要。啊，你就是给我便宜就完了啊！所以说这个低配的卖的还挺好，看你对配置有没有要求，有的话就买这个68900指导价这个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就买这个62900指导价的。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0: 星愿的竞品有什么？
5: 星愿竞品对面俩，
0: 好多呢，不光这俩，
5: 包括比亚迪，
4: 那既然看到了这种纯电的小车，你来看看50缤果 Pro， 它跟这星愿呢确实是竞品。我们这个车呢是前驱的，有4门的，内部空间呢也大，在东北市场呢卖的还是不错，毕竟呢上市时间早，二手车保值率呢也是不错的。这个车呢也经历了好几次的一个改款，也不断的优化。
2: Pro 哈？
4: Pro 版。
2: 嗯。
4: 但是领跑的那叫 A10 啊。
3: 嗯。
4: 是属于新上市的车型，你说说。
3: 不是，那你那 Pro。
2: 那 Pro 多少钱呢？
4: Pro 它有个价格区间，从49800到86800都有，价位不一样，续航不一样，配置也是不一样的。
3: 最高续航多少？
4: 最高续航呢是420公里。
2: 这个多钱？
4: 这个68800。
2: 68000，420公里续航，68800。
4: 对
2: 啊，那真不贵，真不贵。
3: 你确定？
4: 确定。
3: 那看看5-6万块钱、6-7万块钱
0: 的
3: 这个 A A05马上上市的车啊，也是前置前驱，这个车是2.605米轴距，然后车身的是4.2米。目前来说，这几个车型里边，应该它算偏大一点的，因为这个车比较宽。这个实车我还真看着了，而且这个车呢是偏时尚一些，然后这个续航里程呢是400多和500多。这个同级别当中可能说它的续航里程是最长的，你可以关注关注啊，现在没上市呢，但是我们的展车试驾车应该是今天晚上或明天就能到了，就能进展厅，你就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啊。试驾不了，试驾的话得等这个上市之后才能上牌，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这三款车型， 1394511719。
2: 胖啊，咱欧拉有没有这个价位的往上顶一顶？
6: 欧拉都怎么也纯电也得10万开外
2: 啊，
6: 都
0: 那个价格跟他不在一样价呢。因为 A05 现在收定金咋收？
3: 现在是先盲定，先收500，然后等那个价格出了之后呢，可退。你要觉得合理呢，你就定，你就交5000定金在线上。如果说不合理，这500块钱就直接退回去，退回给你了。加我微信吧。
0: 这咋加？
3: 啊，再说一遍，1394511719。
0: NV200，
2: 对，
0: 这么耳熟呢，这个名字
2: 是这样的啊。NV200的话，原来的已经停产多少年？
0: 对呀、
2: 啊，这回马上要出新的了。
0: 啊，又出来了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拼搏俩孩子，你听听啊。一个上中学了，一个上小学，这是刘文铎小号啊。那个准备就等 NV200了，听说是混动的，夏天车里是不是能挺舒服的？是，理论上是这样的。那个我想知道拼搏啊，咱家这俩一个小学是哪个小学，中学是哪个中学？这文铎为了让俩孩子能上学，他一次就是一个羊也赶，两个也放，他特意花大价钱把那个小学整得跟中学跟前儿去了。费老劲了，他要不整到跟前儿，你知道他送他两头跑、啊，
2: 就是南辕北辙来回跑、
0: 他来回跑啊、
2: 嗯。
0: 哎，你们要俩咋想？那个谁，拼搏、啊、给我讲讲呗，意外收获呀、啊？有没有3万的自动挡叫的东哥？
2: 有啊，但是呢，并不是一直都有，就是陆陆续续的，可能每个月有个10台8台的。如果呢想买20，加我微信就行，1714481357。朋友圈呢每天早上都发4台车、
0: 嗯，
2: 然后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啊，然后关键还名盘推出，最重要的、
0: 嗯、
2: 红腾卖的车，咱说从10000多块钱开始起、
0: 嗯、
2: 啊，听好了，10000多块钱开始起，都带着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和还有查不实的报告，就这一套。就是说我们的成本就得大几百块钱。
0: 哎，这个大象抠鼻嘎巴说那个、
3: 嗯、
7: 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是谁。
0: 16年朗逸价格实惠，感谢刘大爷，听说是铁粉，油箱还给堆满了，祝红腾一路长虹。你现在这生意都服务到这种程度了？
2: 是这样的，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吧是咱一个听友，他现在在山东呢。嗯，完了之后我听完你，我说你别乐
0: 啊、
2: 嗯。然后呢，他老丈人08年的捷达，
0: 08的、啊。
2: 你听我说完呢，早上出门，高哥一不小心爆瓦了，你说这玩意儿，
0: 08年的那废了。
2: 完了之后呢，他当姑爷的说，那得给老丈人再买一个。他老丈人说，我马上就要。然后之后呢，就说他一看红腾有一台，我就告诉一个最低价是多钱了。关键问题，他老丈人还没钱。
0: 啊、
2: 哦！你看我这不够啊，我这资金我只有一半啊，
0: 嗯，
2: 这个车价一半，他还得给拿10000块钱。完了，东哥，你看我知道你家是这个报完电话、微信报完价格是最低价了，但是你说我老丈人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得表示啊？
0: 嗯，
2: 我说行，兄弟，我给你表示一下，
0: 兑香油
2: 吧，所以就这么情况。谢谢你的支持啊，也对你这个孝敬老人这个也表示敬佩。你看，姑爷给拿一半车、一半钱买车。
0: 这个朋友，咱既然看看纯电的标志408，问这玩意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
3: 纯
0: 电的
3: 408。
0: 嗯，我没听说过呀。
3: 我也没有啊。
0: 嗯，那个九孤城警告我，他说塑料方向盘不仅仅是难看和握持感差，他说你不管你这人有多干净，我告诉你，塑料方向盘他说粘手，是吗？这我真不知道。
2: 哦。你说那塑料方向盘嘛，那档次太低了，在一些低端低价位的面包车上、嗯、一般来说差一不二，人家是搪塑的、
0: 嗯、
2: 你说它确实它摸着也不感受啥不好，但它有一点好处啊，它抗干呢、
0: 嗯、
2: 你开50万公里那方向盘还能用，
3: 磨锃亮，
2: 那盘子锃亮了、
0: 哎、塑料方向盘老了之后那瞅着真
2: 是
0: 发贼。那个拼搏他说我是咋回事，我跟我发小较劲儿，我一胎是个闺女，二胎我俩都是小子，
3: 跟发小一起生的
0: 啊、
3: 嗯
0: 哎！这事儿还较劲呢？
3: 嗯，
0: 你说你俩这不是自残吗？
7: 谁遭罪谁知道？
0: 对，谁遭罪谁知道啊？那个，对，那个有人说这玩意儿方向盘时间长了，那个塑料包浆，对，是包浆啊、嗯。来，接着往下看啊，说高哥刚才你说你家那小电车续航是多少？
4: 420公里啊。
0: 嗯。420，
4: 对、啊、
0: 就是都这一个续航里程吗？
4: 没有，还有300的
0: 啊、嗯，300多少钱？
4: 300的便宜，59000。

0: 千八，
1: 它那个420续航那个68000多有点不贵，续航400多可以了。
2: 那你真得等等 A05 400多的50000多块钱啊，比它便宜1万啊，等一等吧，不差这一天了啊，还时尚还好看，然后续航里程还长。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这个是我的第一台车，是哈飞路宝。我一直找这个车模，我想买一个做纪念，怎么就没有卖的呢？另外还有一件事儿，我现在开的是魏派 VV5，这车模我上网查也没卖的，问小胖能不能送我一个？
3: 啥玩意儿
4: ？VV5。
3: VV5 的车模啊，
1: 没处找去。这个我知道，
3: 回去我给你当事问问，咱也别说那啥，我回去问。
1: 买完多少年 ？VV5 的，你想他买完多少年了？你上哪给他要去
3: 啊？对，没有那玩意儿了，
1: 没
3: 有
1: 了
3: 那玩意儿了，那是那真不好意思了。
1: 嗯，
3: 那咋整啊？3D 打印打一个要不？
1: 挺贵吧，打印
3: 得挺贵，
1: 得挺贵。
5: 上闲鱼上看看，兴许闲鱼上有二手的。
1: 我理解他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这兄弟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对我以前我开过的很多年的车，现在想来我其实我挺想他们的。我觉得你们发现没有，就是男人和女人换车的这个感受它不太一样。
2: 嗯，
1: 这个女司机一般，哎呀我终于换新车了，男的人很多就是这个换车的时候他很不舍。
2: 男人的车相当于你第二任媳妇儿。
1: 对，当然有些。
2: 那高哥还行，换的、
1: 嗯、对，高哥不是，嗯
2: 嗯，
1: 高哥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啥都喜欢新的。
3: 嗯、
1: 那一定有必须新的，有新不用旧啊。50星辰问高哥，这个车现在在你那儿找你能多便宜多少钱？
0: 他老人家已经厂家不生产了。
1: 嗯，
0: 50星辰替代的产品是星光的560，有燃油的。还有插电混动的，有手动的，还有自动的。你看看这个车吧，价格也便宜，59800呢就能买得到起步价格。
1: 嗯、
0: 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1: 问肖恩，阿维塔后边没有风挡，开着后边怎么看？
4: 阿维塔没有风挡，
1: 后风挡、
4: 有没有窗？
5: 后风
1: 挡有，就是一载溜，
5: 对，特别
1: 小，
5: 小，
1: 它是流媒体后视镜吧？
4: 对啊，
2: 对。
4: 您是升级一下，有的车确实是没有流媒体的，但是你升级一下呗，买新车的时候的话，加钱加那
1: 赠一
4: 多。哎呦，我你加我微信，我给你研究啊，我这真不知道它的赠品能不能含这个，但是，但凡可送不可不送的话，那咱们一定会送啊，那哪怕我搭条烟我都干。啊，15846377-5。
1: 史蒂芬建国，我去年我换车头一天，我巡航街看见我第一辆车了，我特怀念，跟那边紧给人追尾了。哎，你知道吗？就是自己的车，大街他一眼就能认出来。
2: 嗯，
1: 你们发现我也是，
2: 换牌子，
1: 我自己的车我一眼我就能认出来，就是。一样的车在那儿停一排，当然了，没卖之前认不出来，有过那次我下班东干街，记得我拽那门子，哎，我这怎么解不开了呢？
5: 你看
1: 同事的，跟我一样一样的车，我拽了半天，我说他拽我的也拽过，你记得行路那天说的吗？
5: 是，
1: 他说我说我怎么开不开？一瞅啊，是不是不是我车？嗯，这里边问啊，这是帝豪赠保养吗？不赠啊。那个这车赠不起，兄弟啊！你要是买个星瑞的话，我跟你说一声，小张能赠你啊。帝豪就算了，谢谢啊。这是问趟过海水的车对底盘有腐蚀吗？
5: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说咱说腐蚀这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开个车上海水里头去啊。如果说是就一次的话，那这个问题呢不太大。但是呢，有一些沿海的城市，那么车长期在这个城市行驶和存放的话，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有很多的车呢大底烂呢，升起假期之后，你一看就是非常的严重。就沿海城市的车，这个确实这个腐蚀的情况要比哈尔滨车腐蚀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1: 嗯，换媳妇不难受，换车有啥难受的？
5: 对，
1: 兄弟，这俩事儿它不是一个性质，一个是好事儿，

0: 也有共同点，都得花钱。
1: 花什么钱？现在，花，文儿来，你人没来，我给你什么钱？这是，我看看啊，对，我高哥一直是专一啊。问是有没有可能那个孩子是他跟他放小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这还有一个说是问东哥说那个老捷达，他是在哈尔滨吗？多少钱？人家在山东。
2: 不是、
1: 啊、
2: 在兰溪
1: 啊，兰溪
2: 2008年都爆瓦了，你还研究他？哎呀，你要不行，你上报废站买去。
1: 我们三啊，这行啊，行好了。这还有个就是顶棚发现原厂2.7的呢。霸道，
3: 说话不说呀、啊，我先说。
1: 那啥，今儿先收杯吧。嗯，
3: 行，收杯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啊。那个。一说完这 A05 5-6万块钱啊，这个续航里程的事儿，我这微信夸夸点假，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展车呢，大概是今天晚上就能到，然后整备完之后，明天就进展厅了。然后到的是摩根粉的这个颜色，粉色的外观，灰色的内饰。这个车呢，就是确实实车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它是，瞅着不小啊，瞅着一点都不小，而且稍微比较宽一些。然后大家如果说预算在6万到8万之间，想买一个小的这种电车啊，一定等一等。然后 A05 这个上市之后，你就可以购买了。那如果说大家盲订的话，可以先排个号啊，提前排上就可以提前提到车。那包括我们这个首销权益，等上市的时候肯定会多少有点。除此之外呢，就是D99这个车，我们现在的首销权益就是7月31号之前下定，我们的双枪空悬，它是跟着这个三电包括整车是终身质保的啊。你超过这个7月31号以后再下定，那么你的质保就是正常的这个4年12万。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领跑全系车型的一个价格优惠包括政策，13943511719。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我们商用车呢现在也在搞活动，就是2-3天的时间，24号、25号、26号，如果买这个50的阳光还有红光之光，这个都是绿牌的车型，赠送呢交强险，是厂家搞了一个活动，如果赶上呢就合适。同时其他的车型呢也是在有优惠促销，比方说50红光的宾果 Pro， 店里呢都是有现车的。现在这个星光 L 呢现在接受预定，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刚刚上市，但是挺火的一个车型，超高性价比，109800呢就能买到一个插电混动大6座的车型，空间宽敞，配置呢也丰富。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还有置换补贴，还可以享受置换或者是报废。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我这几次呢咱家那个老库存的事儿我基本都没咋说，为啥呢？因为基本快清没了啊。现在咱家骁龙呢长续航这俩配置加一起能有10多个，猛龙呢也是带支架的领航版还有正常的长续航加一起能有个10个8个吧，没剩多少了。但是现在出了一批啥车呢？大狗 Plus 的燃油的 1.5T 顶配，指导价135800的，但是啊，注意听啊，是白色的啊。如果你喜欢白色的大狗啊，你可以联系我。这车，都是今年1月份的一个生产日期啊，库龄也不是特别的长啊，但是价格非常面乎啊，你可以找我研究一下这些车啊，18686893338。
6: 大家好，吉先生，小张总啊，这个我们25款的星瑞啊，清库的车还有2台 1.5T 的啊，大概是在。7-8万块钱啊，有置换落地了啊。如果说你在这个价位，可能10万预算买个轿车，哎，你现在可以省2-3万块钱啊，这个就是非常的合适。如果说你这就想花10万啊，我们 2.0T 的还有几个啊。如果说大家关注这种哎特价车，非常实惠的、便宜的啊，要动力好的、空间大的啊，10万家用的啊，绝对够用的，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星瑞，特别是25款清库的政策很好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吉利的特价车啊，18045078887。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啊，一个是昂克赛拉2.0自然吸气低配的，不到9万块钱可以买得到 啊，进店提咱们听友都会有照顾，或者您添加肖峰的微信，我来给您申请价格。店里头现在最销售最好的还是 C 叉杠五啊，这一款车12.58万，也是销量最多的。

一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看车，我帮你呢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人们常说啊，说这个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这个地方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里，然而却总是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可能你不知道啊，盛夏恰恰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用攒这个超长的假期，八天的时间主线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一里，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个八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个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然后在这个出行方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座位很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车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因为2+1陆地头等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前后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宽敞一点，这个座椅打开的角度会更加的大，这样的话就减少我们的疲惫感。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加上特色民宿的这种混搭，能够更加的有趣味性，更加有风格有特色啊。然后我们在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一一都给你安排上了啊。同时还有多重特色体验，这个是赠送给你的。听好，都赠的啥？新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你可以再叠加一个3天的伊犁，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趟赛里木湖，然后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一览尽这个40风光，这种不同风光的感觉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可是不小啊。出发的时间8月4号，8天精华版加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其实总会有人问说，这个夏天它的浪漫天花板究竟长什么样子？真的，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现出来。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8月4号出发，我们的新疆北疆的行程两个版本，一个是8天精华版，一个是11天深度版，这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呢3680起。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毕竟咱们说夏天啊，这个浪漫不应该是把我们困在这个空调房子里，而是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还有就是一望看不到边际的旷野相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心愿便利贴》，自从听过了那个版本，这个版本怎么听怎么觉得有点跑调的感觉。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着哈尔滨的夏夜啊应该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而且刷爆了各大点短视频平台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这个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这个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比如说高难度的花滑动作呀、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呀，专业的这种动作真的是直接炸裂全场的。然后再加上舞美啊、灯光啊这种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那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当中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啊。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去互动，送花呀 ，give me five 呀，幸运的观众还能一起到舞台上，台上台下咱们来个双向奔赴的狂欢。重点来了啊，每一场每天晚上啊，每一场演出19:30准时开始，整场演出45分钟。然后想要购票的朋友，你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票价一共分三个档啊，98168298，添加微信就可以了。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暑假生活要么呢就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抱着平板一刷刷他个一小天儿，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了。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在这个夏天，909想给我们东北的爸爸妈妈一份完美的暑期。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亲子五日游活动现在已然开启报名了。哈尔滨睡上一觉，咱就可以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咱们就能邂逅沙滩了，还能安排大家去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喜欢玩水的，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真的简直就像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样啊！这里有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同时呢，这里还有漫天的泡泡。有哪个小朋友、哪个孩子能够拒绝漫天泡泡的魔力？还有很多很多的娱乐项目啊，就是项目都是不重样的，大人小孩在这玩上一天都能撒上花啊！然后呢，我们还有网红打卡点，带大家一起去感受，比如说碧罗塔海上公园，那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红色的拱门配着蓝蓝的大海，就不出国门你拍出来的那就是妥妥的希腊爱琴海的感脚。然后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非常非常的漂亮，随手一拍就是妥妥的亲子大片，你发朋友圈啊直接就问爆了，这个地址到底是哪儿啊？啊，吃住行跟咱909出发就完全不需要操心啊，全程入住的都是近海四钻酒店，而且咱是连住不挪窝的那种，每天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不用换地方。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私房菜、海鲜，包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这个海鲜自

自助，每天晚上睡前呢还有晚安牛奶，真的是细节之处全部都是特别妥帖的啊！最关键的，咱这个是真正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精致小团，20人小团队出发啊，专业的导游，我们全程领着大家玩，你啥你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不用琢磨明天去哪儿，不用研究车，不用研究吃，你就美美的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咱放心大胆的去玩。909主持人亲自带队，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啊，价格2599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

0: 就想念着你，真没道理。
1: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国内的这种人山人海的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啊，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灯塔非常非常的耀眼，叫做托卡内夫灯塔，还记得吗？我们这次行程就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爱情灯塔。为什么？因为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不是很有意义？海参崴这座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很独特的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的滨海步行街，两旁你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复古的俄式建筑，

街头艺人手风琴声非常的悠扬，路边咖啡馆里坐着都是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就能沉浸式的感受非常纯正的俄式慢生活。然后我们还会和大家去品尝当地的美食特色，比如说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俄罗斯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哦。然后其他的海鲜我们不说了，就是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是不是分分钟就值回了票价？同时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基地啊。然后我们一边和大家品尝着这种烟火缭绕里的香气四溢俄式烧烤 BBQ， 然后一边喝着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或者是沃特嘎呀，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大家举杯畅谈，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放松？而且我们可以避开人潮，不用去这个景区里面摩肩接踵的感觉。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将会和收音机前的你去进行这样4天的异国他乡游，20人的小团队，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到底去哪玩呢？最近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啊，我们会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也能感受到这个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飞文改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就是很专业的动作，直接炸翻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一加持，哇塞，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要说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非常的惊险刺激，就是那种屏息期待的感觉。那么这样的一场演出呢，它是一种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随时跟你近距离的互动，送个花啊， give me five 一下呀，幸运的观众你有可能还能够一起登台同台共舞。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你可以在因为这里购票啊，票价98168298三档，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

0: 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1: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总是有人问啊，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其实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你会发现答案自动就浮现上来了。赛里木

湖，这里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上慢慢的走，好像在这儿啊，就连心事都是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把草铺到了云端，你站在这里就会忽然懂得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诗意。独库公路呢，更是把四季都藏在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这个惊喜一样。这里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的就是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所以我们说新疆是一个什么地方？新疆是一个把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通通融入在一趟行程里。这一次909想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你的新疆之旅，你也不用熬夜去做这个攻略，也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想打卡这个经典的，你就选8天主线之旅啊，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天山、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我们会赠送你这个专属的旅拍，然后呢，草原篝火晚会还有新域实景演出，这些全部都是赠送给你的。住宿方面，4钻酒店再加上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混搭风哦，就是既让大家舒适度提升了，同时呢，也要让大家体会到民宿所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如果你这个时间更加的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离的行程，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哎，就是11天和8天，我们现在两个版本啊，一个是8天精华版，一个是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现在余额不多，好像还有两个位置啊。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人们常说啊，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就在新疆这个地方，一回头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原，一回头那一汪碧蓝色展现在你的眼前。当然我们说你没有去过西域，没有踏足过新疆，它就永远会放在你的愿望清单里。而盛夏刚好是北疆啊非常好的时节，咱不用攒这个超长的假期，要么8天要么11天，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添加微信来跟叶薇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

0: 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3: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为你轻轻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现在应该叫就是
0: 雨
1: 里，
0: 在下
1: 雨
0: 的雨中。
1: 我们在这儿
0: 等
1: 你。
0: 等
1: 你，不给我一个拿伞的功夫。
0: 昨天我真的我都掐时间了，因为昨天我们就在楼下等雨停。
1: 你说你要走，我当时心想，我看你怎么
0: 走。
1: 啊、走
0: 我都掐时间了、昨天和前天下雨的时间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甚至雨停的时间
1: 都差不多，
0: 都一模一样，
1: 7点左右。
0: 对，
1: 你只需要再多等半个点。
0: 7点左右雨停，然后大概咱们挑战嗨三的时候开始下雨，哎。
1: 那今天下的早啊？那今天停的也能
0: 走。今天下早，今儿停的也早啊、嗯？因为只要下的大，哎，他结束的就是
1: 就结束是吧？痛快的下完了，痛快结束是吧？
0: 你怎样
1: 期待？我就是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哎，这行不行？这也行，
1: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番唠唠嗑。今天坐宾客位置，差点没找着背景音乐的林林默默。有时候人习惯呐、真是得习惯。时间太长不坐着，他太长时间没事儿了
1: 啊。那你的习惯习惯呢？
0: 刚才没找着，甚至也有点不习惯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但是仍然觉得这一片空间现在的这份安静很难得啊。
1: 下雨天跟安静的节目才最配，是不是？
0: 哎，但是在今天正式话题开始之前，我看看啊，是不是也得跟大家说点什么好事儿呢？那就是我们的行程啊。你看啊，最近这个哈尔滨，其实今天在下这场雨之前，温度今天得说舒服。很凉爽啊，然后前两天呢其实是又有点闷，然后呢又有点热，所以说很多的人肯定是想找一处凉爽的所在来度过这个夏天，所以说我们一路往北走，有一个4天的行程，每周都能够发一团，就是我们俄罗斯的海参崴，
1: 没错，
0: 也是今年909发团最多的，数量最多的，而且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么的一个行程。一个人只需要2599，你就可以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我们跨越国境线去到异域风情的俄罗斯的海参崴，感受一下异国他乡是什么样。
1: 没错，
0: 无论是吃喝玩看，哎，相信这4天时间都满满当当，让你很有收获。想要来咨询详情或者报名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哎呀，这雨声！
1: 好了，这哎，我跟你说，听着雨声上节目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就甚至有一种就。我感觉今天节目不能就
1: 不能过燥，
0: 对，不能太燥，甚至就觉得今天这话题就得聊点情感，感觉
1: 最适合的就是安安静静听听歌，聊聊情感，
0: 是
1: 不
0: 是？哎，想当年你让你印象非常
1: 深刻的，我就不应该非要上节目，就应该让你一个人在这
0: 样，在这上音乐，我放点林俊杰，我放点方大同，
1: 我在这你也可以放林俊杰、方大同啊，
0: 我应该都选了。今天
1: 领导这点在车上，你知道吗？
0: 领导，你看我们俩尽职尽责，这么大的雨。要不你也回来，咱俩。

0: 约开车危险，回来跟我一起上节目。
1: 木木啊，有时候咋死的都不知道啊！我跟你说，
0: 哎，还有一个吧？
1: 对
0: 呀、
1: 啊，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啊，就是亲子、
0: 啊。我看看，说一个亲子吧，
1: 大
0: 手拉
1: 小
0: 手。
1: 对对对、
0: 哎，
1: 然后我们说暑期嘛，就是要带孩子出去好好玩一玩嘛。如果不能说去太远的地方，那我们近一点看看海，北戴河，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也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尤其呢，这个我们说坐上一宿卧铺，第二天抵达目的地，不耽误时间，
0: 嗯、
1: 然后开启一个精致的二十人的小团，
0: 嗯、
1: 不用出国也能拍到这个海岛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0: 嗯、
1: 有的，哎，你知道现在有那个。他那儿有个叫做碧罗塔海上公园，
0: 我正在看这一次的精华景点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就是、
0: 碧罗塔海上公园，帆船出海，
1: 对，
0: 渔岛海洋温泉，
1: 对，
0: 然后海洋王国，
1: 对，
0: 山海关古城，哎，所以就是
1: 特别适合带孩子的，
0: 对，
1: 然后而且真正最关键是什么？全程零购物，纯玩，零自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0: 嗯，
1: 你带孩子不用天天担心是不是给我拉这儿买东西，又拉那儿买东西、
0: 嗯，
1: 没有，咱们就是安安心心带孩子玩就行了，而且价格很便宜，成人2599，孩子1999，
0: 没错。
1: 哎26号这团应该是报不了了吧？8月2号还有8月9号，就是每周都有一团啊。
0: 嗯，
1: 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就可以，
0: 13244602879。
1: 没错，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啊，所以终于开始进入今天的嗨三儿，有的聊，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今天话题兵哥不在，其实有点遗憾。
1: 嗯，
0: 有点遗憾。
1: 遗憾吗？
0: 因为也挺想知道。
1: 你不用知道，
0: 咱们仨之间彼此的差距
1: 差距
0: 很大。
1: 你遗憾的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你的这个
0: 不是
1: 余额是吗？
0: 不是没有，
1: 以及你的实力是吗？
0: 我最近确实是
1: 你不能这样、
0: 啊，
1: 你不能这样欺负老年人。
0: 主要是我爸给我拨款了，自己确实是。
1: 刚才我就昨天我看着那四位余额就是拨款、
0: 啊，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三位了啊。
1: 就这个就叫拨款了。
0: 你看到的那个拨款
1: 啊，
0: 已经是在我今天所说的把前三名已经都
1: 消费完了，
0: 消费完之后的
1: 啊。那你前三名消费了不少呗，看来。
0: 啊，最近
1: 啊，天哪，
0: 供了的、撕了的啊，最近不少。我指的供了的是给我妈买了个生日礼物，因为她马上七。
1: 所以你爸给你钱是让你给你妈买生日礼物的是吗？
0: 我也是以这个借口进行的报销，只不过是报销的这个额度呢，成了个三倍、四倍啊、
1: 嗯。所以今天的话题是
0: 聊聊你。
1: 嗯，
0: 现在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平时最常用的购物 APP， 由高到低分享一下你近期购物价格前三名的都是啥？就是不光是看你最近下的订单，
1: 嗯，
0: 而是你要看一看近期你的这个价格上前三名，
1: 嗯，让我们知道知道你最高消费了多少。
0: 对，也
1: 是,
0: 是, 是也
1: 是
0: 由此，你别说你买纸巾，纸巾哪个月都得买，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说你买纸巾了就没啥意思，对不对？就说你最近，
1: 那最近肯定618期间啊、
0: 哎，
1: 但是我发现现在什么618，天天都，
0: 每天都
1: 我只要一打开他就给我券，我只要一打开他就给我券，
0: 然后包括
1: 总刺激我消费。
0: 我那个右下角总是在倒计时23个小时零多少秒
1: 啊，
0: 就
1: 老刺激我消费。
0: 说说你这前三名是啥？也说说下单的原因，啥原因？
1: 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交大海的海，33个3。比如我今天抛砖引玉呗、
1: 嗯，
0: 我今天说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有。
1: 你今天一定有高消费，不然你不能提这话题。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兵哥了。这消费如果不说出来，怎么能体现了你消费呢？怎么能体现你的孝心呢？
0: 也不是今天这话题，我说实话，搁家冥思苦想想了2小时。
1: 来吧，我听听你的消费。
0: 首先，第一个最贵的就是给我妈买包。
1: 嗯，我听听你对你妈有多好。
0: 具体的钱数得说吗？
1: 说呀，几位你得说吧。
0: 将就是
1: 四位，但是是大塔、
0: 就是、
1: 大头的。
0: 没，根本没达到，就是一开头四位左右。
1: 一开头四位啊？
0: 对，不是，但是我跟你说，
1: 嗯，
0: 我是因为有券儿，
1: 啊、
0: 嗯，我又是那个店铺最近搞活动，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店铺本身也是那种代购。
1: 哦、
0: 就是属于是美国的品牌在美国买，
1: 嗯，
0: 所以就是比官网要便宜个。
1: 但我听你这也就是个 coach 的级别呀。
0: 猜的咋这么准呢？
1: 就是你说这价我一听这也就是
0: 太准了。
1: 要是说你没说前面那么多，又折扣又代购又串又啥的，我听、
0: 啊、
1: 那也就是个 CK
0: 是啊，
1: 或者 MK
0: 哎
1: 啊，然后你又说了前面坠了那么多，我想那它原价可能在3000-4000左右。
0: 对
1: 啊，那大概就是 coach。
0: 太对了。 要不说姐，我跟你说，女生这一块就是啥东西，
1: 嗯、
0: 不是，主要是你看我送那个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妈缺一个这种小包。
1: 木木阿姨介意就是九九成新啥的那种吗？下回我跟你说，你找姐、
0: 啊、
1: 姐不用代购，姐给你那啥。
0: 你有很多不背的了是吗？
1: 就有一些我感觉可能尤其小包类的，我觉得可能我不太适合小包，你没发现吗、
0: 嗯？
1: 我可能逮着一个包，尤其逮着一个像现在拎的这个大包，
0: 就是一直背。
1: 我可能一直拎着。
0: 而且你这种大包多
1: 啊，对。
0: 我妈也是有大包，甚至说她有的时候出去玩她有双肩包。
1: 我有一个 Coach 的小包，皮的，全皮纯皮的，然后好多壳，好多层。别看它小包，但它都特别实用的那个包。
0: 最近有什么活需要干？
1: 而且是紫红色，就是
0: 哦，
1: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
0: 你这个还有点小众。不是，我还真是特意给我妈，就是Coach最经典那个，不是那个最经典那个配色，不是白，那种奶白色吗？那种老花纹，我就是觉得它缺一个那种浅色的包，因为它有绿色有紫色，它就缺那种，然后还缺一个小点的包。我说行，买小的比买大的便宜啊，就买这个，哎，就是这么的。所以这是我目前这个是排名第一的了，
1: 嗯，
0: 这是我价格最高的一个消费。
1: 对，我明天得换个包，我这一个包拎的太。
0: 也启发你了哈，
1: 对，就是有那么多包，
0: 是
1: 不
0: 是
1: 为什么不背呢？就是换着背呗。
0: 非要九成新给木木吗？真是
1: 啊，谁说给你了？那可实用了那包，别看它小，可能装了呢。
0: 所以今天就是抛砖引玉啊，因为一般来说，咱们大额的消费一定是有点啥特殊的事儿，对吧？要不说你最近，比如说你遇着点啥好事了，奖励一下自己；要么说，比如身边朋友啊、亲人呀、过生日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今天就分享一下你的购物 APP 里边，你的订单中由高到低分享一下你近期购物价格前三名的是啥，然后下单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1: 我最近好像没买啥贵东西，我瞅一眼。据我了解，据我了解，最近没买啥贵东西，不允许我。
0: 怎么的，骆驼也比马大？
1: 不，哎，我就千万别这么说，木木，跟你说。姐现在也都是
0: 也是播
1: 也是小那什么的，不是大。对，也都是，咱们不都在底吗？
0: 听首什么歌呢？我觉得我今天选的都挺好的，我都行。
1: 那先来一首最近比较烦吧，总是下节目的时候下雨。

0: 其实这几个老歌，就是我说这几个老哥们儿哈，
1: 歌手吧，你说的是
0: 李宗盛啊、周华健的这几个人，你发现他们几个一起在这就是比较烦，表达出来的其实并不是消极的烦，
1: 嗯，
0: 而
1: 是
0: 有
1: 一种
0: 那几个
1: 戏虐的，
0: 哎，有点是那种日常，比如说明天马上就周末了，哎，几个人出来一起喝点，在喝的过程中聊聊这一周之内发生的一些个小烦心事儿，
1: 对，
0: 但实际上是在 KTV 搂着膀子唱歌，这么说
1: 就是一个小小的消遣这段这个有点烦的瞬间的这个方式，
0: 没有很烦，甚至说此刻聊的烦其实是一种幸福，哎。
1: 还好烦了有你们跟我一起解解闷儿的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其实生活中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在吐槽，哎呀比如说20号发工资了怎么25号钱就花没了，但是其实你这个钱
1: 你也获得了，
0: 你花出去的地方如果说能让你得到幸福感，其实它也是幸福的，
1: 也算有所得了。
0: 你看我为啥我说我最近其实花的有点多，但是我不心疼呢，
1: 嗯，
0: 你看我给我妈
1: 买
0: 生日礼物，
1: 你肯定不心疼，
0: 对吧，我朋友也过生日，我给他买礼物，买了个尤克里里，
1: 嗯，
0: 哎，这也是
1: 也
0: 其实也算一笔挺不大不小的消费了。
1: 你这朋友关系挺好啊，
0: 是吧？挺好的，嗯。然后我这个自己给自己奖励了一个王嘉尔同款啊，同款的什么呢？王嘉尔浑身上下，
1: 你能同上款的？
0: 我研究了一下，我能同上款的只有
1: 这
0: 个，这
1: 个了，
0: 只有这个了，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已经是他身上最便宜的了，
1: 嗯，
0: 就是他的味道，
1: 嗯，他的香水。
0: 具体是什么香水就不做广告了，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大牌，而且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跟王一博同款过呢，粉底咱们的同上款的也就
0: 是
1: 这些了，
0: 不是我就寻思主要王一博那个同款香水我也知道我你不适合，
1: 不是香水，粉底
0: 啊对对对，
1: 粉底
0: 你刚才不是断了个句吗，
1: 嗯，
0: 啊粉底，
1: 嗯，
0: 我是跟王嘉尔这个同款香味啊，
1: 嗯，好吧，那就是其实钱花出去的瞬间啊，你
0: 都是开心的，
1: 觉得开心了就这钱不白花。今天咱们就说说你的各种，首先先说说你常用的购物软件
0: 是
1: 哪些，
0: 对，啊，
1: 然后在哪个软件上你最近消费比较多，
0: 嗯，
1: 最多的一笔是什么，
0: 前三名价格由高到低排，
1: 哎，对，就是咱们要说说这钱花的，再我们帮你剖析剖析这钱花值不值，
0: 哎哎，对，也是也是，
1: 嗯，然后我们看平台上留言，我刚才看有一个钱我觉得花特值特好，是我的小骄傲，
0: 哎，
1: 他说冰箱，
0: 哎，这是大件儿，
1: 给老爷子买的，
0: 太好，
1: 他家的牌子不好还有点小并且坏了终于肯换了，对，有的时候不是你不给老人换是他不舍得换，
0: 他不让，
1: 对，
0: 哦，
1: 还有洗衣机，哎，你这换都是大件儿啊，他说我家的几乎天天洗衣服然后坏了估计是累坏的，
0: 嗯，
1: 可怜的洗衣机，
0: 哎，但现在其实洗衣机我前两天也研究了一下，
1: 嗯，
0: 现在就是好点的洗衣机也没有多贵了，
1: 三四千
0: 那好像都不至于，就是日常用的
1: 啊，那对你啊1000块钱也能买一个，
0: 对，对我而言就1000左右其实就够了，
1: 对，你要一个人单独就抡点衣服啥的，
0: 而且也是大牌，
1: 嗯，
0: 对，
1: 对呀，
0: 挺好的，
1: 1000块钱能买个大牌，
0: 对对对，
1: 还有啥都能买，

0: 对，非常好。
1: 嗯，就是你想买个好一点的，现在也就是4-5千块钱。
0: 对，就撑死了。
1: 你某大劲，你
0: 顶天某足劲了。
1: 你某足劲，你买一个带烘干什么一体的，也就是18000都足，都用不了。
0: 对，
1: 嗯、
0: 就又能洗衣服，又能洗碗，烧快的。
1: 啥？
0: 没有没有，瞎说。
1: 就是整中毒了呀，木木。
0: 瞎说。
1: 然后他说要再一个就是洗地机了，你这都是大件，太大件了、
0: 啊。他这最近都是给家里边那啥。嗯、
1: 没给自己买点啥呀？
0: 对
1: 呀、
0: 啊，没给自己吗？
1: 我刚才看了，我都觉得我刚才跟木木说，我说我最近其实消费多，但没有什么大件儿。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最近真的就是
0: 最大的消费在养生、嗯。
1: 对，最大的消费就是买了好多益生菌，也没好多，买了3袋益生菌，花了500-600块钱，别的都没有、
0: 哎，
1: 真没有太大的花费。
0: 我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买过类似于这种东西呢？
1: 什么养生类的？
0: 就是这种养生类的，我好像最近没有。
1: 你才多大？你养什么生啊？
0: 我看看啊，
1: 你吃益生菌吗？你都不吃吧？
0: 我吃，我妈总给我塞，总给我吃。
1: 你妈给你吃什么益生菌？我给你妈妈推荐我这款，我觉得还不错。
0: 哎，我还真不知道，那我真不知道牌子。
1: 嗯，哎，你看，哎，男人和女人消费的地方绝对不一样。你要问老妥，他肯定是在抖音。你看 XH 也一样，他说我最近这几年主要消费平台就是抖音，
0: 因为总刷，他总给你推荐，你架不住就是架不住人总架着你。
1: 对，但我就不怎么刷抖音、所以我就很少在抖音消费。他说然后最近这个消费三笔从高到低分别是，我这个嗨你不死这条我念完之后大家不用太介意啊，他的那个消费不在我们人均的范围内
0: 啊。他这都啥呀？我想知道。
1: 2000多，第一笔最贵的是一晚酒店，还有一个是1700多一晚的酒店，还有一个是一双1500多块钱玩水的靴子，这很明显就是暑期要带孩子出去玩了。
0: 不是，今天咱们说的是购物，
1: 购物啊，
0: 不是
1: 购物、啊、
0: 酒店能算
1: 平台上也是可以，酒店也算是购物啊、
0: 哦、
1: 其实我之前在海南也是在平台上订的酒店啊。
0: 但是你最好还是说说你买了啥件儿，买了啥东西，有一个
1: 靴子
0: 雨靴，
1: 他就是想告诉你啥，他要带孩子出去玩了，暑假了，雨靴1500多。我要告诉你的是，他跟咱们不在一个消费层级。你要，我刚才不提醒你了吗？
0: 说实话，
1: 1500多，你也不是买
0: 不
1: 起。
0: 说实话，19.9块的雨靴同样防雨。啊，
1: 你那臭脚
0: 一样，
1: 你那个臭脚。
0: 我只要不当人面脱，谁也不当。
1: 你那臭脚。
0: 哎妈，他这个真挺贵的，那1500多雨靴。
1: 木木，别纠结。嗨你不死是咱们节目当中、
0: 啊、行
1: 听友当中的那个属于怎么叫属于
0: 但是我刚才啊我就是也是在这瞎翻啊，我就翻到了我一个就是算是就是价格由低到高的前三名，有一个
1: 嗯
0: 老式东北搓澡巾，我搓澡巾又没了。
1: 嗯
0: 啊、
1: 嗯、那你是没出去洗澡吧？
0: 没有，
1: 洗澡都能拿回来一个呀。
0: 对
1: 呀、
0: 啊、最近都没去用没了。
1: 不是、嗯、这玩意搓澡巾这玩意还用总换吗？你就是但凡出去洗洗澡回来都能拿好一个，都够用一年半载的，我感觉。
0: 最近呢
1: 洗澡次数太，只要你等平哥呢是吗？
0: 等着呢，
1: 嗯，
0: 又按摩呢是不是？又洗澡。
1: 等你平哥，那你就是等到
0: 平哥说外边下雨呢吗？这不是
1: 七星海棠一看就过日子人。他说我很少在抖音上购物，他说因为抖音上那东西都加价，
0: 对，它价格有点虚高，实话实说，
1: 所以我也不在抖音上买东西。
0: 我都是咋的，我有时候抖音上真是刷到了一个东西，因为它有视频呀、啊
1: 嗯、
0: 就是有图有真相那种，让人心动。我
1: 对它特别容易让人心动。
0: 我真心动了我会怎么的，我会去另一个平台。
1: 你看吗？对，我就说七星海棠。
0: 去搜同款。
1: 对，你看七星海棠说的就是这个，他说我在上某多上去找同款、
0: 哎、
1: 能便宜30%，三十有点夸张了，但是应该是确实能比抖音上便宜。
0: 这绝对是便宜。
1: 嗯，
0: 你就去某宝它都能便宜点。
1: 嗯嗯嗯。
0: 我也是这样。对，搜同款，搜同款啊、嗯。
1: 对，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各大平台呢都是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平台的一个费用嘛，
0: 嗯，
1: 然后每个平台比例不同，
0: 叫佣金吧，
1: 佣金都不同。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但它这不是绝对。
0: 嗯，
1: 我曾经买过一个大牌的化妆品，
0: 抖音
1: 官方旗舰店、
0: 啊、
1: 同样是官方旗舰店，都是官方旗舰店，抖音上当时的活动力度就是要大一些，
0: 那可能他就是当时就在搞活动。
1: 对对对对、
0: 嗯、而且是以抖音为主平台。
1: 嗯，
0: 就是，
1: 所以比较嘛，要比较。来，16:31了，咱俩是不是还有好多正事儿没说？
0: 就是，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我也一下想到了，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同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价格，就哪怕是同样的质量，但是你通过不同的渠道，价格是不同的。所以说，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嗯，
0: 又有实力， 又有质量，然后通过嗨三来报名，还非常的实惠的这么一个。

0: 所以说，如果你想解锁全部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抢占这个优惠名额，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行啊。那同时呢，也是有限时的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也给大家说一下。
0: 嗯，
1: 也是瓷砖这一块的换新升级啊，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给你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木门这一块呢，也是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啊，免费给你加高到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也是拉满。墙面这一块也是直接给你更换成这个芬兰森林的5合1的进口漆，橱柜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同时，卫浴这一块也直接给你安排的是智能的马桶，包括水路管材的升级，也是给你直接升级到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同时，吊顶这一块在质感上给你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也是最近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棚，也是作为这个厨房水盆免费赠送给你。哎，想要了解优惠细则，也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没错，那所以说想要解锁这个4万起的大包整装的优惠，包括还有如果你选择了大包，还有直减10000元现金最高达30000元的大额优惠，以及全屋家电的赠送，包括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赠送，这4选1，还有就是旧房改造，这些详细的细则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报上名，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名额，同时也能更多的了解这些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喜剧之王，你这歌是要致敬
1: 最近周星驰
0: 的
1: 这个星爷的这个，
0: 对、
1: 嗯、
0: 你肯定是受这个
1: 足球，
0: 对
1: 对对。但是就是也是咋的，就是这首歌就是最后那句歌词也是、
0: 嗯、
1: 李荣浩、
0: 嗯、
1: 全世界的练他都试一遍，多狂啊，多狂、啊、
0: 不是，你是不怕，你是很受伤、
1: 啊、
0: 很受伤啊，
1: 对呀、
0: 啊、
1: 你是就是多少几段啊，
0: 有点吹了，我感觉他的感情经历应该不会特别多段吧、
1: 啊、是不是杨丞琳
0: 看着不像有很多段的样子，
1: 是吧杨丞琳。
0: 杨丞琳说你的伤在我这一个人受着就行了。
1: 没有，李荣浩是凭才华，也确实是有才华，就是他呀、
0: 嗯、
1: 他做歌就没有啥大修费，就花个电费，
0: 知道都自己那啥，
1: 对，全是自己整，所以今天话题你要是问他，他就是没啥消费，嗯，在做歌这一块，嗯，
0: 都是自我消费的。
1: 来吧，今天还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的消费这一块啊，看看你这个下的这个订单价格由高到低，你最近的前三名都买了啥？
0: 我感觉今天节目上完之后心情不一定太好。刚才那个1500的雨靴也就算了，
1: 咋？
0: 小格格很可爱说，
1: 我怎么看出万字儿了那雨？
0: 你对吧？我就说今天上完节目心情不能太好。
1: 我眼睛是没坏是吧？
0: 没有，他说我最近买的都不是啥实用的东西，一个行星相机，就是搭配天文望远镜，
1: 哎呦，
0: 拍深空天体的，
1: 哎呀，
0: 12000，一双 YSL 的高跟鞋，11000，还给我姑娘买了一个 Swatch 2游戏机，那个
1: Switch
0: 啊，不好意思，我一下想到表去了 ，Switch。那最便宜当属游戏机了，
1: Switch了，
0: 那个也
1: 是
0: 2000多块钱吧，是吧？
1: 我跟你说，他绝对他幸福，
0: 嗯，对自己太好了，
1: 他都是对自己好，
0: 嗯，
1: 给自己买，哎呀，
0: 高跟鞋，关键是我都穿不了高跟鞋现在。
1: 说实话，
0: 嗯，
1: 12000的高跟鞋，
0: 嗯，11000
1: 也磨脚，
0: 必定，我跟你说，11000不一定磨脚，
1: 也磨不是，他就是磨，他可能他说不磨。他就磨了，他也说不磨。
0: 我们这个就不是为了走道穿的，
1: 啊、都出血了。他说是装饰啊。
0: 木木，
1: 因为啥？
0: 木木，别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像斌哥一样。
1: 因为啥？因为我太知道了，有一个高跟鞋，女生界绝对出名的高跟鞋，就华伦天奴。
0: 嗯，
1: 嘎嘎磨脚。
0: 嗯，
1: 我太知道。我们当时学校有那个，就是华伦天奴，当时来我们大学来有办活动。
0: 嗯，
1: 当时就是让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服表专业的女生嘛，就都得穿华伦天奴嘛。
0: 嗯。
1: 全血迹了，
0: 不会是真的吗？他们买的
1: 全品牌方、
0: 啊、来的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全血迹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不酸啊，该磨脚也磨脚，嗯，
0: 哎呀，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 ，XH 说害你不死说怎么的那个贵吗？我这看来我也得下一个其他人，就是这样啊，咱不好说哪一个东西谁比谁贵，就是多比较，啥叫货比三家，你懂吧？就是比较一下总没错的。反正我现在已经有这种习惯了，可能
1: 我
0: 想买一样，尤其是买一样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是我看看某宝多少钱，我再看看某东多少钱。嗯，然后我再去下单，
1: 没毛病，稳妥吗、
0: 嗯、对，
1: 那咋的，能省下来点是点吗？
0: 啥条件呢？啥环境？啥家庭啊？是不是、啊、咱们就是要做到能省省该花花，对不对？
1: 这位朋友他肯定是个宅男、
0: 嗯、
1: 你看他消费这几个东西啊，他都没说价，我喜欢这种朋友，你就别说价，你就说啥东西，然后我们大概就也知道是啥。
0: 让我们盲猜。
1: 第一名是笔记本电脑，
0: 嗯，
1: 起码5000到10000吧，起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起码5000到10000笔记本电脑。第二，降噪耳机，
0: 嗯，
1: 好一点的降噪耳机，我算你是什么又锁了泥了的了，又Boost的了，

0: 2000，大概差不多2000左右。
1: 嗯、
0: 哎、
1: 嗯，
0: 第三个这个就难猜了，
1: 啥？
0: 因为200块钱也能叫这个名，人体工学椅。这个价格是我觉得是参差最不齐的。
1: 不贵吧？那个
0: 人体工学椅。
1: 我买过贵的，就是给孩子用的那种学习的那种椅子，一套桌子椅子下来也就几千块钱。
0: 几千，这很贵了。
1: 它有桌呢，还有桌呢。
0: 但它、这个、
1: 如果只一个椅子的话，也就1000块钱就能买。
0: 他说的就是人体工，我估计他应该是最近刚搬家，或者说是咋地
1: 啊？买了好多这些
0: 对
1: 需要的东西。
0: 他说为什么花了价值不菲的钱呢？
1: 嗯、
0: 说因为天天久坐上班，我要好好投资自己，
1: 没毛病，
0: 我要让自己的腰好好的。
1: 没毛病，我跟你说。投资在这些上，什么设备上，
0: 嗯，
1: 什么椅子
0: 上，好点的设备，然后降噪耳机、
1: 啊，
0: 嗯，
1: 对，这都是对自己好的东西。就像我买益生菌也是一样的。
0: 比买这个杨树
1: 林奶茶强吗？
0: 比买杨树林高一些强。
1: 木木
0: 啊，嗯，
1: 人家是在该有的基础之上，
0: 行，
1: 没买点什么没那么重要的东西
0: 啊。那高跟鞋也挺好看的，我知道，我大概知道哪款。
1: 这你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0: 不是最经典的嘛，咱就猜最经典的。
1: 最经典我也不知道啥样啊。
0: 它就是那个根儿上就是 YSL 做成了根儿
1: 啊。
0: 它就是那三个字母。
1: 完了，我是不是离奢侈品越来越远了？
0: 没事，月姐，卓展不消费也能进去。我没事就进去溜达。
1: 哎，你别说，就你说这个商场，我就很少去，确实。
0: 不花就溜达。
1: 溜达我也不去那儿，我不知道为啥，我觉得不好溜达。就没有想买的东西的地方，我是不太想去的。
0: 其实月姐，我给你一个去的理由啊。
1: 嗯，
0: 他那儿
1: 麻辣烫好吃啊。
0: 负一层，对对，他那儿负一层美食城也不错。
1: 嗯，
0: 啊，去了？
1: 不去。娜娜说，我买的就很平价了。对，我也挺平价的买的。他说我这个月最贵的是199的书包，剩下的都是什么9.9块的零食啊、纸巾啊。他说。某音怎么买？我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刷完之后放进购物车，先不买。
0: 哎，然后你等他提醒你，
1: 然后打开
0: 降价提醒，
1: 不
0: 是, 是, 不是
1: 打开一个 APP 看小说的 APP， 他说看一会儿小说，他就给你券了，特别快，
0: 啊、
1: 百试百灵。啊，这什么招？
0: 哎，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
1: 啊，是吗？就我一会儿下一个那个软件，我试试。
0: 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一定完全好用。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用、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厚着脸皮，其实在你想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去私聊客服，你说给我个红包呗。
1: 有用吗？
0: 有。
1: 不是所有都有用吗？
0: 有的时候会给的，就是有些店铺他真的会给你。
1: 是吗？
0: 我接到过一个最大的，
1: 我现在都是一点开他直接就给你弹个红包啊。
0: 那
1: 把它倒计时，
0: 那都是官方的。我会讲价、嗯、我跟你说线上平台可以讲价，朋友们
1: 啊，
0: 官方店，哎，今天咱这话真是啊，大家可以回去试试。首先，官方店肯定不可能，
1: 嗯，
0: 官网那种肯定不可能。但是就是那种小店铺，
1: 嗯、
0: 那种抖音上的那种个人的，尤其是
1: 抖音上、啊、
0: 尤其衣服，
1: 嗯，
0: 淘宝也一样，尤其衣服这种，他、
1: 嗯、
0: 自己是店家的这种，
1: 嗯嗯嗯，
0: 你
1: 生产销售一条龙的，
0: 你私聊的，你说哎呀，我还是觉得有点贵，你要不给我个红包吧，或者说你单独给我改个价吧。我最多的一次、
1: 嗯、
0: 买了一条200多块钱的裤子，
1: 嗯。
0: 他给了我一个30块钱的红包，
1: 嗯，
0: 行吧，
1: 你太行了，
0: 是不行，
1: 你太行了，
0: 就是，
1: 嗯，然后他含泪挣你三二多少裤子，200块钱裤子给你30块钱
0: 红
1: 包，含泪挣你100多，
0: 对，就是，但这没有技巧，这个就是你主动去说，他同意就同意，
1: 没有技巧，全靠脸，
0: 他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算了，
1: 嗯、
0: 尤其我经常买代购这种，代购也能讲价。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官网肯定不行，所以就是所有这种代购也好，哎，个人店铺也好，你去私聊他就问一句，哎呀亲，你他没管你叫亲，你管他叫亲，亲、
1: 嗯、
0: 觉得有点小贵，能不能给个红包呢？
1: 亲，我们家不讲价，亲再见，
0: 那就走，不买了、嗯、
1: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0: 是个小 tips， 就是
1: 像什么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他就是他当面子，他也会给你一个3块钱到5块钱的红包、
1: 嗯、
0: 那也行啊，
1: 嗯，我基本一般都是买东西不满意想退的时候，他会说亲，要
0: 给你
1: 个红包，
0: 哎、
1: 你别退了，
0: 挽留，
1: 不，我说一定要退。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钱就是你提前在这个步骤之前提前朝他要了、
1: 嗯，
0: 就是他有这个额度、嗯，所以起码会给你3到5块。我这百试百灵，
1: 省钱这嘎达，我跟你说，你就问嗨撒这两位男主播，一个比一个会省，一个是压根不花，一个是省着花。我跟你说，一个比一个会过啊。来吧，16:47。

0: 完了还有啥事儿没跟大家说？
1: 先说上那个现在遗留的一个行程吧，新疆报
0: 的
1: 太火爆了。为什么才说呢？因为它确实是剩下的这个咱们就说额度啊，不多了，
0: 来吧，说说想去新疆朋友们最重要的这个，我们这个新疆行程特别的自由度特别高，
1: 马上出发了。先说大家什么时候出发？8月4号。然后呢说自由度高在哪儿呢？因为你甚至可以选择天数，我们有一个8天的常规主线游，也就是在北疆，但是同时比如说你说哎我有暑假我还挺有时间，你可以选择加一个3天的附加线，伊犁吧，我记得好像是11天，
0: 8+311天深度游了。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就是既去到北疆打卡更多大环线的精华，同时再加3天的伊犁的附加线，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呢、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这就尽收眼底了。
1: 所以就是你可以8天也可以11天，你自己选。同时在机票这一块也是你可以选择自己订，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给你订，都可以。
0: 就是一个自由度极其高的行程，
1: 没错。
0: 然后呢7人的这个小团，7座的小车，然后跟着大家就是其实都就跟你自己出去包车玩是感觉差不多的，全程纯玩零购物。你想零购物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就带你去吃喝玩乐。
1: 没错，
0: 想要了解这个行程一样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那你像尤其上新疆这种地方玩哈，得有一双舒服的鞋。昨天咱们那鞋今天竟然还卖
0: 啊，咱们
1: 让我觉得意外。
0: 意外吗？
1: 啊，
0: 不意外，因为那个鞋真的是好穿，然后那个受众又大，大家受众就还比较认可，
1: 证明绝对是昨天
0: 卖的既有品牌价值又有舒适度了。
1: 对，证明绝对是昨天卖的挺好，可能昨天卖断码了，今天又补了点。什么鞋呢？亚瑟士的这个跑鞋，它是既有样子。又有里子，因为它的那个底儿，
0: 还有面子，
1: 对，它那个底儿做的就是很舒服，因为你想跑鞋嘛，
0: 跑鞋，
1: 然后它款式好看，就证明你日常通勤穿也没毛病，就不像咱们正常买的跑步鞋，你要日常穿会有点不好搭配。
0: 春夏秋，
1: 对，
0: 一双鞋解决了春夏，尤其那些大直男们，春夏秋，你就这一双鞋，你要买两双，你倒着穿，你春夏秋这两双鞋就够用了，冬天换个厚的就完事儿。
1: 尤其价格便宜啊，今天只要399啊，基本上是原价打了4折吧。
0: 免税店里面的都得算是折扣款才能低到这个价格，一般也就
1: 是
0: 在免税店买400-500也
1: 是，就
0: 是非常正常。
1: 疯狂跟后台要购物券，
0: 也要
1: 不到不了这个价格。对，
0: 是的。所以说，想看看样子，看看尺码，能不能选到心仪的399，拿一双回家送老公也好，送父亲。母亲就是走路，他们平时老人穿也是非常舒适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鞋、
0: okay.
1: 听首歌。

0: 我记得是叫十万伏特吧。
1: 没错，不是十万千瓦、嗯、
0: 是不是、啊、十万伏特就是电力嘛。
1: 嗯，
0: 就昂昂的啊，
1: 听出来了，因为我都没有想到汪苏泷居然能唱这种
0: 这么
1: 嗨的歌，因为我认为他还是走小清新路线的，
0: 走那种柔情的伤感的情歌，那绝对是他舒适区，咋唱咋没毛病、
1: 嗯、
0: 对，但是就是
1: 他也突破自我了，
0: 尤其是他最近的这两年的演唱会的风格、
1: 嗯、
0: 其实也开始是走这种有点怎么说，他可能是最近跟大张伟玩的多、
1: 啊、年轻啊，更疯狂的那种状态了。
0: 对对对对对，五颜六色的、
1: 嗯、
0: 以什么粉色呀这种为主调的这种的、嗯、
1: 啥叫老要张狂少要稳，
0: 哎呀，汪苏泷
1: 说明他岁数大了。
0: 你刷没刷到过最近汪苏泷的
1: 漂亮了，
0: 他的婴儿肥没了，
1: 那
0: 他之前是圆脸，
1: 嗯，
0: 现在变成下颌线了，
1: 嗯，瘦、
0: 哎、
1: 他一是瘦了，然后那个确实两边的腮没了，
0: 没了，
1: 嗯，小腮帮没了，
0: 把腮炸回去了、
1: 嗯、
0: 啊，
1: 对，来吧，那个16:55了，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聊聊消费啊、
0: 嗯、
1: 消费这件事情呢就是咋说呢，量力而行就行，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高和低，
1: 嗯
0: 嗯，你像这低都没有下限，我永远想不到，
1: 嗯，
0: 丁哥的抖音能给他推3.9的咖啡，这个
1: 啊为啥呀，
0: 他就是有同样咱俩买，我告诉你都9.9吧，
1: 嗯，
0: 他抖音上买他能买到3.9的同样的东西，
1: 是不是监测到了他这块确实也就消费能力就是在这档啊，
0: 太厉害了，那天兵哥，
1: 那你不是你问问你兵哥最近都买啥了，怎么能给他归到这档，咱们也消费一下子，
0: 我不太敢那啥招呼了，那讲因为那天怎么的，那天也是来上节目，我就看兵哥拿了一个那个大杯的那个、
1: 哦、
0: 然后我还知道那个是最近的新的一个联名款、
1: 嗯、
0: 因为杯子也好看、
1: 嗯、
0: 我说啊你买这个了，我说我中午也是喝的他家、
1: 嗯、
0: 但是喝的另一款、
1: 嗯嗯、
0: 他就说哼3.9我说呀
1: 你敢信，
0: 我说呀这确实便宜，
1: 对，你兵哥那天给我也买了一杯什么咖啡啊啊，就是那个果味美式的，
0: 嗯，
1: 正常我也是，我说我下单，我说我买吧，9.9左右，是不是？
0: 猛迪嘛，嗯，
1: 不是，
0: 杏啊、
1: 那个、啊，对
0: 啊。
1: 然后他说不用不用，我买，
0: 我买便宜。
1: 他好像就10块钱买2杯，10多块钱，
0: 就
1: 要我买就20。
0: 对，但是今天聊的是贵的啊，说一说你最近这个购这个订单里边，
1: 对你来讲的
0: 价格又高到底
1: 前三位，
0: 对你买的是啥？
1: 有可能它单价并不高，就像我最近消费最高的也就是500-600块钱的，
0: 嗯，
1: 但是这已经是我最近消费里面比较高的一笔了，
0: 对，
1: 也没有再高的了，嗯。
0: 然后说一说购买它的原因是什么？那其实呢，如果来说在哈尔滨夏夜的好去处，
1: 嗯、
0: 真花不了多少钱。
1: 没错，你可能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去哪玩，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0: 没错，
1: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夏日的闷热。

0: 热，虽然不是冬天，你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直接拉满，
1: 哎、
0: 然后多
1: 秀的这个专属的演出门票啊，火热开售中，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狂欢，不用犹豫了，赶紧购票吧！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
0: 嗯，
1: 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可以进行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还有重磅的、隐藏的、惊喜的，
0: 没错，想购票，想购票你就添加微信，
1: 嗯、
0: 有惊喜，132-4460-2879。
1: 哎，
0: 而且现在也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这个正热闹嘛，
1: 对。
0: 然后演出结束，你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氛围当中，哎，所以说这场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进屋里看秀，出来就喝酒，得劲儿。
0: 好嘞，马上进入到整点了，我们要聊聊你最近的消费啊，
1: 由高到低。
0: 当然咱们说的不是线下的，是线上的消费。你一般都有什么软件？然后你最近由高到低的三笔消费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买它们？
1: 分享的还在那微信公众平台高家大海带33刚刚的三整点播出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准点有效料的海参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水暗笑，海参乐客有特，本节目由海参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怎么的了？中午吃啥呀？真饱啊！
0: 脱了嘴了。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三儿在周末的路上等你。你先说。
0: 我先说呀。
1: 嗯。
0: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唠唠嗑的零零后，木木。
1: 我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万里挑一的星月。
0: 你。今天好啊，下的早，他果然结束的也早。
1: 哎呦，你先别高兴的太早，木木。
0: 是是是是，
1: 一会儿万一还有一波呢。
0: 是啊，嗯，但是确实也是这个严肃，且这个什么的来说，确实这几天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是真的。尤其就是甚至在停车的时候也是啊，尽量停在高地，别停在这个低洼地带。对，
1: 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整点的时候
0: 气象方面的
1: 提醒，还有遇到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如何来避险的一些提示啊，大家可以关注啊。
0: 嗯，
1: 然后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说的是消费这件事情，
0: 嗯，
1: 风俭由人的事情。可能你花了一笔几十块钱，但依然很开心；也可能你花了上万，但未必买来快乐。咱今儿就说你消费的前三笔，最近在你常用的，首先先常用的软件冰，这个冰冰去了。
0: 对，按键木没有，
1: 不是你冰哥，基本上他用的比较多的应该也是抖音。我发现他也经常，男生很容易被抖音
0: 吸引，
1: 而且是快速下单、无脑下单。
0: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其实我的抖音跟淘宝使用应该是五五开，
1: 嗯，
0: 但是应该是抖音可能。

0: 能也要比淘宝要多几笔，
1: 对啊，
0: 就是多那么几笔吧。
1: 因为就像那个视觉的刺激，有可能很容易让你瞬间消费。
0: 但是说实话，我的大笔消费一般还真是在淘宝，因为大笔消费我需要仔细的去浏览它的一些个东西，包括评论的什么东西的，就会淘宝相比之下要更客观。但是一些个新奇的小来小碎的东西，普遍都是在抖音买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个饮料，
1: 嗯，
0: 哎，就一些新奇的饮料，什么最近我就总刷屏啊，什么。杏仁露咱都喝过吧？
1: 嗯，
0: 他最近给我推什么五黑杏仁露、五红杏仁露、绿豆味杏仁露，
1: 跟麦片一个道理。麦片有普通的全麦麦片，现在有五黑麦片，有五红麦片，
0: 真的很吸引我。
1: 嗯，
0: 因为我本来我就爱喝杏仁露，完了我说哎呦，杏仁露还能有这么多，我就买了。
1: 嗯，
0: 然后什么山竹汁儿，因为本身我就爱喝山竹汁儿，喝过，但是我知道很贵。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价格相对来说，我觉得好像还哎可以。然后我一看配料表还挺干净，
1: 嗯，
0: 也买了。就是抖音很容易让我买一些这种东西，小众的、不常见的、新奇的、勾起你兴趣的。嗯，但总的来说啊，今天我们来说的呢，其实跟价格有关。
1: 嗯，
0: 说说你最近所下单的东西里边，价格由高到低。前三名都是啥，然后也说说买它的原因。
1: 好，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啊。
0: 那你最近刚才上一个小时你只说了益生菌啊。
1: 就是我最近买的最多的是益生菌
0: 啊，除了益生菌
1: 最多的花的多的。
0: 对，就除了益生菌你就
1: 买太多东西了。
0: 都很碎是吗？
1: 对，都是
0: 都是围绕在
1: 很多，对，
0: 二三百、三四百、四五百这种
1: 啊，
0: 没有什么那种极高奇高的那种，
1: 没有奇我找找，没看着奇高的。我以我的消费能力现在怎么、
0: 啊、
1: 谁敢奇高？为什么奇高？凭什么奇高？
0: 哎，斌哥最近有没有呢？
1: 你斌哥
0: 其实我有点好奇，
1: 更不会有。
0: 我跟你说，姐真不是。
1: 是吗？他有时候对自己可下狠了呢。
0: 你看日常啊、
1: 嗯、
0: 你要说喝个咖啡啊咋地，吃个饭啊，
1: 嗯，
0: 斌、
1: 嗯、
0: 哥其实可能说又这一折那个折，但有时候他有一些大的，
1: 他意想不到的，
0: 咱们俩想不到的，
1: 他买个游戏或者买个游戏机，他可能会花大几千，
0: 哎，这个那个的，
1: 嗯，
0: 有时候某一双鞋，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会这个怎么样，
1: 千八的，
0: 对，
1: 嗯。但也差不多都是大概就这样，他能花钱的地儿基本上就这两块了。
0: 你这没了没了，你我看你这一顿
1: 没有，都是你看就是贵的，你就是都是在三四位，最多四位数、
0: 嗯、
1: 但是也就是衣服类的可能买的多了两件，就是大概那样了、
0: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嗯、我最近有一笔大消费，
1: 嗯，
0: 价值980，
1: 嗯，
0: 花给了王力宏。
1: 那、啊、你抢票了？哪天啥时候？
0: 想了下个月周六
1: 啊，
0: 下个
1: 确定能去得了
0: 下个月月末，八月末，
1: 周六，
0: 八月末周六。
1: 嗯，那这玩意儿都不好说，谁啥时候有啥事儿，
0: 就会玩。
1: 像我们都不敢抢那种提前的那啥的票。
0: 主要那天咋的？那天是我有朋友说，嗯、哎，咱俩一起去啊。
1: 哪儿啊？
0: 他是北京的，他、
1: 嗯、
0: 然后那个没有，王力宏在天津办，然后我那朋友是北京的，
1: 嗯、
0: 就说哎一起去啊，因为去年的时候。
1: 下回有这样抢票的事，能不能告诉你月姐一声？
0: 那你也抢啊？
1: 抢抢试试，万一能去上呢？
0: 我跟你想法一样，我跟你说，当时他跟我说抢，我说能抢着吗？我的态度很消极，我说能抢着吗？
1: 嗯、
0: 我说那就试试吧。他就一顿说你来吧。去年咱们俩那个王力宏五棵松北京，咱俩就没抢上。
1: 嗯、
0: 说这次试试、
1: 嗯，
0: 我说试试就试试。
1: 嗯、
0: 他把他信息给
1: 我
0: 了。我
1: 之前还想去趟天津，都没去吗？这不正好可以有机会去一下吗？
0: 我俩就是说，他把信息给我，我把信息给他，我俩就是同时买两张，互相抢，
1: 嗯、
0: 同时。
1: 嗯，
0: 他抢着了、
1: 嗯、那他比你厉害。
0: 他抢着了，我根本没想着。我那天抢的时候过程中，我还在这个《寻风砍车》节目上呢。
1: 嗯，
0: 我说叔给我五分钟，有点事儿。他说什么事儿？
1: 嗯，
0: 跟王力宏有关的事儿，那就知道了。
1: 嗯，
0: 没想着。嗯，
1: 喵南北还知道汪苏泷这么细节呢，说汪苏泷正在疯狂挣钱中，买断自己的作品版权、
0: 啊、
1: 如果不挣钱，以后无论什么场合再唱自己的歌都要掏钱了。
0: 啊，
1: 是吗？
0: 为啥呀？
1: 可能他没买版权呀、
0: 啊，他的很多歌的版权可能在他之前的哪个经纪公司手里
1: 啊？对，可能
0: 我猜的啊，不知道。嗯，
1: 完了，他以后就没法唱自己的歌，所以他得赶紧买自己的版权。
0: 哎、这是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崩溃的事情。
1: 原说的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绘本，一个是玩具织布机。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玩具织布机吗？
0: 我不知道，
1: 就是一些小手工类的东西，就是一个小机器可以织布啊，或者是打那些毛绒玩具啊那种。
0: 然后呢，织完之后呢？
1: 就玩啊，就是一个玩具，就是算个高端的玩具。
0: 自动自己那啥吗？还是说我就稍微操作操作的，它就能
1: 操作操作啊？它就
0: 给小孩买的，这是
1: 玩具织布机是不是？我都产生好奇了，我想
0: 你月姐说她想玩了，
1: 对，我想搜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自己学手工织布呗？
0: 这给小朋友买的吧？
1: 啊，对对，是，就
0: 是
1: 你看这不就能织布吗？
0: 啊。 他这个是给。

0: 给小朋友的，
1: 织个围脖吧。
0: 但这种也不会太贵吧？
1: 不会太贵，不会，
0: 对，
1: 应该不会。他说的这样应该都是还好，孩子玩的东西。来吧，那今天咱我看看，今天现在目前单价最贵的是12000
0: 的，
1: 不是鞋，他那前机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行挺小众的东西。
0: 真羡慕他，证明啥呢？
1: 嗯，
0: 他是既有钱又有闲。
1: 嗯。
0: 就是能在家研究研究这种东西，你看立那个天文望远镜往那一看，是不是？你像咱俩回家，
1: 我一般就是往我家外面的风景，
0: 你还怎么你
1: 看看天上的云？
0: 对呀，
1: 看看远处的这个。
0: 你对云以外的那空间，你感兴趣？你感兴趣吗？
1: 没有。
0: 你有兴趣吗？
1: 没有。
0: 你感有兴趣吗？
1: 没有。哇，你这三问，你感兴趣吗？没有。你有兴趣吗？没有。
0: 你感
1: 有兴趣吗？没有，不敢。
0: 哎呀。羡慕，
1: 让我今天都长知识了。行星相机，
0: 啊，
1: 嗯，当然有解释一下，行星相机是一种专门为天文摄影设计的高灵敏度的成像设备。
0: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天文望远镜，
1: 嗯，
0: 也价值得4000左右块钱呢，
1: 嗯，
0: 但是我就一直啊，
1: 嗯，没敢有兴趣，
0: 不是，我都没时间给它拆一个拼，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你把它拆开研究它怎么拼上然后怎么用它具体怎么用因为要是用不好了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伤眼睛
1: 那这样我帮你研究一下子呢
0: 挺沉的
1: 嗯没事那个老妥劲儿大 我让他研究研究反正他一天闲的
0: 拿扣子换拿
1: 也不是不行、
0: 哎、我发现怎么什么人坐在这个位置上都记性好呢
1: 哎呦我天、
0: 啊、哎这记性就好这座有说法啊
1: 我会给你翻去能翻着不老少我跟你说
0: 这座有说法这座
1: 来吧，17:14了。今天咱们就聊聊你最近消费的三笔在线上、
0: 嗯、
1: 是在哪个平台？
0: 嗯，
1: 最多的从上到下这三笔都是什么？
0: 没错，那接下来也说说，继续再说说我们的行程吧。
1: 嗯，
0: 刚才就是也说有人这个很幸福的
1: 有
0: 暑假，
1: 要出去玩之前你会消费一些东西，出去玩、要备的一些东西。
0: 你像比如说去秦皇岛，其实赶海有很多人就是不用说大了贵了的，
1: 泳衣得买吧，
0: 泳衣，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在沙滩上玩的一些小孩子的那些个玩具，比如掏沙的铲子呀、乱七八糟那些东西、什么桶啊，怎么
1: 沙滩鞋，
0: 对，沙滩鞋。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这个大手捞拉小手，
1: 捞谁？你要捞谁？
0: 大手拉小手
1: 、哎、
0: 秦皇岛咱们的这个5日游啊非常好、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是7月26号的这个团期呢已经是满了，还有8月2号和8月9号的、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总之啊具体的这个详情、
1: 嗯、
0: 想去秦皇岛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成人只需要2599，儿童只需要1999，
1: 嗯，
0: 都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嗯，
0: 备注旅游。
1: 这个行程呢全程呢住的是近海的4钻酒店，然后不会穿来穿去，然后行程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而且景区的核心的这个大门票啊都含在里面了。所以如果不想暑假去太远，这5天的行程，然后咱们坐着高铁直接就抵达目的地，一宿觉睡完，哎，就到达海边了，这个感觉非常好，
0: 嗯、非常
1: 带上孩子可以一起出行。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啊，那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个相对远的，得坐飞机去的，就是我们的新疆的行程，8天或者11天、
1: 嗯。
0: 你要是时间有限呢，你就选择8天的常规行程，在北疆看一看经典的、这个、
1: 北疆大环线。
0: 对，看看经典的景点啊，比如说你像这个可可托海啊、
1: 嗯、
0: 喀纳斯啊、五彩滩的和睦啊、
1: 嗯、
0: 这个海上魔鬼城啊、天山天池、怀燕山、卡尔井、 S21 沙漠公路等等、
1: 嗯、
0: 我们都有。
1: 嗯，然后呢如果你想叠加3天的伊利的附加线呢，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比如说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啊、独库公路啊、独山子大峡谷，整个行程呢是非常自由度非常高的，你可以选8天，也可以选这个再附加3天11天行程，
0: 嗯，
1: 机票可自己定，也可以让我们定。然后呢，都是这个8天就是精华版，11天就是深度版。而且行程当中依然你可以全程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消费的环节，
0: 就没有压力，你就玩儿、
1: 啊。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想钱儿，你想玩的更好，你只要是钱儿。别差钱儿，就是咱就说、
0: 嗯、
1: 你想高品质的
0: 出
1: 行出
0: 来玩儿，
1: 对，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全程零购物7人专配的这个司机兼导游的小团的这个行程、
0: 哎、
1: 它就能满足你所有的这个想象，
0: 穷家富路，
1: 嗯，
0: 质量和性价比由909给你把控。
1: 嗯，
0: 想要具体了解详情和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行就可以了。
1: 没错，无论是想去哪里，你都要备注一下旅行，然后就可以详细的获得我们的行程安排了。
0: 没错，
1: 听一首晚风。

0: 非常适合此刻。
1: 嗯，甚至适合就是再晚一点。
0: 虽然咱们俩此刻不在外边，咱俩不知道现在外边的这个风啊，
1: 嗯，
0: 温度啊怎么地，但是现在肯定很舒服。
1: 对，是这种。
0: 本来今天就凉爽，
1: 嗯，
0: 刚下完雨，
1: 更凉爽。
0: 哎呀，
1: 听着这首晚风，你都觉得夏天对于哈尔滨人是一种眷恋，
0: 是不是？啊、嗯，但是再舒服，在开车驾驶的过程中不许睡着啊、哦嗯！
1: 那不能，那不能。来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看看大家的这个购物清单 top three 的单价
0: 情况都是啥？
1: 嗯嗯、刚才有买这个最贵，还是今天我估计记录应该就保持在。

0: 难超越，
1: 很难超越了，除非有人买什么更大件的东西。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好像在平台上12000以上的价格的东西，甚至可能没有过12000，能是得买什么？我就买家电也用不了那些，
0: 啊、
1: 对，买家电都用不了那些。
0: 啊、我有
1: 啥呀？
0: 20000。
1: 啥呀？我一会儿找找我最单，
0: 我的
1: 最能不能搜这个最高单价？
0: 我的笔记本电脑
1: 啊，笔记本电脑。
0: 嗯，我那个电脑是当年的最高配。
1: 哎，我没在网上买过笔记本电脑。
0: 19000左右，好像是19000左右，就小小20000了嘛。
1: 嗯，
0: 小20000了，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的最高消费了，应该是。
1: 那确实听着也挺高。嗯、
0: 对，一般都得是这种电子类产品，否则你很难买到。
1: 嗯
0: 嗯，
1: 投影也没花多钱。我看大家呢，这个苏子说，我最近买的最贵的是投影、遮光幕布、懒人靠枕。
0: 啊、
1: 哎呀，你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影院的配置吗？遮光幕布我家没有，但我家窗帘足够，可以是我家是遮光那种窗帘是可以遮的。投影仪我家有，但是懒人靠枕这个可以整一个哈。
0: 他说的是那种贼大的，
1: 其实我家也需要一个，
0: 就起码得这么大。
1: 啊，那不
0: 是，就是有的时候人还能抱着，还能当这个后背一个靠垫就。
1: 嗯，我知道那种就一往那一堆，是一堆的那种，
0: 就老得劲了，一个大靠枕。
1: 其实我家还真有一块空地儿、
0: 嗯，
1: 嗯，我琢磨琢磨。然后他说，我就梦想打造一个家庭影院嘛，但是结果现在发现，好像买完之后多数时间还是捧着手机刷短视频。
0: 啊，
1: 投影仪，我家投影仪甚至都让我收起来了。
0: 啊，真的、啊，也是利用率那么小。
1: 嗯，因为我家，因为我
0: 也是最近太忙了，最近这俩月
1: 也不是，我最近就算有时间、
0: 啊，
1: 我是会在客厅开电视，然后投手机里的
0: 啊，就是也不在卧室去
1: 投，对，
0: 因为你家投影仪我知道在卧室嘛，是吧？
1: 对对对、嗯，后来让我收起来了，因为在卧室投的次数还是少。嗯、
0: 第一名，健身、动感单车，哎呀，他这都是搁家买的这个呀，健身呢，他最近这是
1: 动感单车，我家
0: 动感单车
1: 我家有动感单车，我没有。但我原来有买过
0: 这，你可有瑜伽垫儿？
1: 瑜伽垫
0: 有，
1: 弹力带都有。
0: 弹力带，
1: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家都有哪些运动器械吧。
0: 你要不也都姓鱼吧？
1: 我说说。首先，最早我买过一个椭圆机。
0: 我知道你还有个划船机，
1: 已经拆了。没有，划船机是我想买的，还没买呢。
0: 啊啊啊！椭圆机
1: 已经拆了，
0: 拆了，
1: 因为太占地方了，又没灯。
0: 哎呀，
1: 让老陀已经给我拆掉了。
0: 啊，
1: 他强烈要求前两天买了一个登楼梯机，就登楼梯的那个楼梯机，
0: 那多大呀？
1: 小的小的，小型那种家用，不是那个，不是你在那个健身房看着
0: 那
1: 种，那
0: 老大了，
1: 没那么大，没那么大，简易的，
0: 那玩意儿也能小型的，
1: 简易的家庭有啊。弹力带我有，瑜伽垫我有，那个哑铃我有，壶铃我有，嗯，差不多吧，差不多这些吧。还有啥？
0: 有朝一日啊，
1: 嗯，
0: 月姐，你开闲鱼账号。
1: 我
0: 一定去逛逛。
1: 不是，我其实挺想让谁帮我开一个闲鱼账号的，
0: 嗯，
1: 然后把我那些家底儿，
0: 对，你把那些东西，就是你该拍照拍照，该估价估价，
1: 嗯，
0: 然后你往平台上一发，
1: 嗯，就一堆一堆，
0: 愿者上钩，双向奔赴呗，
1: 嗯，谁给我开一个，我付他10%的手续费，
0: 哎呀哎呀哎呀，
1: 然后把我那些玩意儿都给我清一清，付他10%的手续费，
0: 这事儿你找兵哥5%就够了。
1: 是吗？
0: 绝对的。
1: 那我怕他卷钱跑。咱也得说找一个靠谱的，是不是？
0: 哎，那真是有朝一日你要整一个闲鱼号，我绝对去逛逛看看。
1: 你要不上我家哪天？
0: 啊、
1: 你这样，你哪天上我
0: 家就选一选，
1: 直接去选吧。
0: 啊，然后我直接
1: 上我家选去吧，
0: 直接交付啊。
1: 啊，就喜欢就拿就行了。
0: 哎呀呀呀、嗯、哎呀呀呀！
1: 喜欢就拿，啥钱不钱的呀？
0: 哎，
1: 嗯，你家有啥呀？我也上你家逛逛就行
0: 了。我家，
1: 嗯，
0: 我家闲置的东西吗？
1: 嗯。
0: 闲置的东西少，我家就我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
1: 你还是年轻，东西少。
0: 不是我，哎，对，你看我还涉及到这个租房，现在怎么搬家？哎，我其实现在真的是
1: 没啥闲置。
0: 你就会发现，当你心中悬着一个，就是你是在租房子，
1: 你就不会买那些乱七八糟东西，
0: 你就不会买太多的，比如说大件或者乱七八糟，不太利用率太高，因为你就知道，再过个一年两年，你再搬家，
1: 嗯，
0: 累呀。
1: 阿姨呀，他想让你给他买房。别让他租房了。
0: 哎，月姐，
1: 他啥也不敢买。
0: 你这个解释、
1: 嗯、特别好，阿姨给他买房吧。
0: 这个解释，
1: 说不定买完房之后连另一半都找着了呢。
0: 哎呀呀！
1: 你啊，你对你最近给你妈买个包是不是？
0: 是不是？
1: 阿姨，你看这儿子多好啊，
0: 多好，
1: 值得拥有一套房子。
0: 啊，拿1000换100万啊！
1: 是，用不上，用不上，有点多、啊，你都不用，
0: 买个小，
1: 70000-80000就够用，
0: 买个小，
1: 对，买个小的，
0: 嗯。 猫粮大礼包，
1: 嗯，
0: 他这是家里给猫的，自动喂食器，
1: 嗯，
0: 猫咪的小屋，
1: 嗯，
0: 啊，包括刚才那说那猫粮的那个大礼包，
1: 啊，我最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你猜是啥？猫抓板，
0: 多少钱的那玩意儿？那玩意儿
1: 十多块钱，
0: 还真不用买太贵的，
1: 就十多块钱啊。所以我说，你问我最便宜的，我就买的就是那个。
0: 因为其实那东西猫不挑，
1: 只要能杠爪就行。
0: 对，只要粗表面是粗糙就行。哎，
1: 是啊，所以他要不然他就是在沙发上或者在坐垫上挠呢吗？
0: 所以说你看刚才就是也说到这个家的重要性了，
1: 嗯，
0: 其实也是，
1: 嗯，
0: 所以就是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啥呢？其实就是装修。
1: 对
0: 对，所以说想要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质量高的，然后今天还能有活动的装修，
1: 嗯，
0: 挺好了。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对，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维尚装饰带来的这个大包整装，整装大包四万起的这么一个诚意价格，也是在说，嗯，在保证了设计水平、施工技术、工人素质的情况下，
0: 嗯，
1: 咱们说维尚装饰也是拿出了这个贴地皮儿的价格，而且维尚也是深耕哈尔滨十年了，
0: 大优惠，
1: 嗯，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它是不打折扣的，而且全屋。整装大包四万，低至四万起步的这个价格，绝对是能让你花亲民的价格享高端的配置。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想了解全部的优惠细则，你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添加这个微信呢，没有任何门槛，只是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上，然后你可以等待维尚装饰给你对接整个优惠的细则，以及你最终你们家得多少钱能装下来，都有哪些项目。
0: 哎，
1: 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19904515909，同时还有八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啊，也跟大家说说，包括在瓷砖这一块直接给你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
1: 嗯，
0: 木门呢也是免费加高至2.3米啊，同时墙面这一块也是免费升级更换到芬兰森林的5:1的进口漆，橱柜加高免费到850×900毫米，
1: 对，给你加高，
0: 绝对是够用了，
1: 嗯。
0: 卫浴这一块呢，也是普通的马桶，咱不用啊，直接给你这个免费置换成智能的马桶。
1: 嗯，
0: 水路管件的升级也是用到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
1: 嗯，
0: 同时吊顶这一块给的也是网红的那种蜂窝大板吊顶。
1: 嗯，
0: 厨房水盆也是给的是最近很火的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总之想要了解以上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具体呢，大包整装还有额外的4-1的优惠，像这个直减现金福利最高30,000元，
0: 嗯，
1: 然后全屋家电的配套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
0: 嗯，
1: 以及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
0: 哎，
1: 这4-1呢，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内容，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先把优惠名额占上，然后会有1:1的专业的维尚的装饰人员会跟您对接，然后把所有你能享受到的优惠，所有能算完的这个价格都会告诉你。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另外，维尚能先装修后付款，是他们对于自己这个
0: 绝对是足够的底气，
1: 对，足够的有自信哈，
0: 嗯，
1: 好嘞，所以也能做到这个让你售后无忧。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19904515909。哎，那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你把装修的这个事情办妥了之后，
1: 嗯，
0: 啊，你心里就稳当了。
1: 好嘞，哎呦，这首歌你都能找到
0: 啊，
1: 梁朝伟的，
0: 哎呀，经典，
1: 他的经典老歌其实一共也就那么5-6首，
0: 但这个我真是觉得很好听。
1: 你。

0: 哎呀，我看到 KQ 群了，他说的这个
1: 大
0: 勇，对，1200，买了个电动滑板车，他儿子出去旅游走不动。哼，我跟你说，现在小孩真幸福啊。
1: 嗯，
0: 我小时候要敢说这种话，
1: 嗯，
0: 出去玩去，
1: 我
0: 说我
1: 回去，
0: 我说妈，我走不动，
1: 回去，
0: 回去。
1: 赶紧回去，
0: 现在回，下次再能领你出来的，
1: 你看下次再能领你出来，
0: 真的绝对是这句话，你看下次再领你出来的。哎，
1: 大勇啊，不能这样惯孩子呀。
0: 哎，对呀，你这一下
1: 想当年这多大，我家孩子几岁的时候，
0: 嗯，
1: 跟我们一起登上了黄山呢，还下来了第二天。
0: 哎呦呦呦呦，
1: 那真是，
0: 也是
1: 我感觉那真是赶上了我们家人所有人的体能
0: 巅
1: 峰。一，首先老妥那时候也年轻，
0: 嗯，
1: 他背着一个60升的大包，我们一起上去的，就是我们只是上去，他是背着一个大包上去的。
0: 我想问一下了，
1: 嗯，
0: 怎么就那么好意思呢？
1: 不，他就要背那么大的
0: 包。不是仨人东西全背人一个人身上了？
1: 那他就不让我们背啊？不是仨人，是五个人。我跟你说，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当时的这个豪华的阵容啊，我们一家三口，
0: 你家
1: 孩子那时候大概在5、6岁左右。
0: 你俩呢？大概呢？
1: 我俩大概就是30左右的时候。
0: 30左右啊，那他正经行的时候呢？
1: 啊，31、2、3、4那样吧，
0: 出头，
1: 就30出头的时候，
0: 啊啊，
1: 还有我妈妈和她妈妈呢。
0: 呀呀呀呀妈呀！
1: 那时候两位老人大概是在60，起码是60了
0: ，
1: 也就60左右
0: 啊。
1: 嗯，我们五个人上去的，
0: 然后所有东西全背老妥上身后了。
1: 对啊，那你说他肯定只能他背，不能让我妈背，不能让他妈背。

0: 起码你们几个背点，
1: 他不让我背、啊、
0: 自己的小包啊。
1: 他不用，你知道一个男人有担当的时候，他就是啥也不让拿，水也不让拿。然后我经常以此鼓励他，我说你现在还上黄山吗？他说你想累死谁。
2: 说当年犯糊涂就那一次得了。
1: 对呀、啊、
2: 哎呦我那他那正经挺辛苦的，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爬山
1: 我找
2: 男生肯定
1: 能能
2: 男生肯定是背这个
1: 背包
2: 大头这没毛病、嗯、但我觉得相比之下女生也背一个小点斤数的也小的双肩包，背点自己随身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减负。你想你背六斤他背六斤，老妥是不是就少十二斤、嗯、
1: 他绝对不会，如果有十二斤的东西他会让我，他会背十一斤然后给我一斤，或者他就背十二斤，这就是为什么我嫁给老妥的原因。 Everybody 你们
2: 下雨吧行吗，下雨
1: 学吧，
2: 下雨吧，现在下雨。哎呀，
1: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那时候照片，那大包是堪称我家，就那包就用了那么
2: 六十斤，
1: 嗯，就用了那么，
2: 你就让我现在背六十斤包我都觉得负担正经挺大的。
1: 六十升正常装满要装十，就是它是能装一百二十斤东西的，六十升吧，不是六十斤，
2: 一百二十斤，
1: 当然没，当然不能往死了。那老公也是亲生的，
2: 我最瘦的时候也一百二十七斤的。
1: 来吧，十点三十九，怎么就聊到那儿去了呢？
2: 那个哎，对对，大勇这没说完呢，嗯，他这个那啥，1200买了一个电动滑板车，这个是最贵的了，给他儿子的，
1: 嗯，
2: 然后还有499买了一个音响，
1: 嗯，
2: 是放在他那个旅行帐篷里的，我都能猜到肯定是那种能放光的、
1: 嗯、
2: 很便携的，往桌子上一放又好看有颜值同时还有质量的，
1: 嗯，
2: 然后229买了一个车辆内饰套件，换车了啊、
1: 嗯、
2: 对，换车肯定是大大小小的，
1: 我背包了，有照片为证，我当时背包了。
2: 哎，我看看得多小的包，
1: 就是一个单肩包，就是一个双肩包，是个双肩包，但是不大，这么大一个双肩包，这么大点儿。
2: 哎，
1: 嗯，一会儿给你展示他的照，他的包。
2: 穿裙子爬的山。穿裙子
1: 这天没背，我就告诉你包，这天是没穿裙子、
2: 啊啊、
1: 爬山那天肯定是没穿裙子，我疯了我。
2: 我就说这咋还，妈呀，那很，我解释一下，刚才看那合影，月姐是穿蓝色裙子，
1: 还有高跟鞋呢，你都没看着。
2: 我说妈呀。穿黄，因为我也爬过呀、
1: 嗯、
2: 那就穿裙子那可无敌
1: 了，
2: 那可无敌了，
1: 那真是。说哪儿了，又跑题了，但是、你这条说完了吗？
2: 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嗯、
1: 然后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吃货群里也有、
2: 嗯、
1: 也有一个听友发的是自己，他是直接发的截图啊，让我带我、
2: 嗯、
1: 带我找一下他的截图。他买的是，我看啊，他是在闲鱼上买的。其实你们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平台，其实还略过了闲鱼。以前我也不知道闲鱼除了能像你说的，
2: 嗯，
1: 闲置的物品以外，其实里面也能买
2: 有一些就是九九新的，这就是纯新的东西，是
1: 也有也
2: 有
1: 的，
2: 对也
1: 有、
2: 嗯。
1: 然后我刚才看他是买了一个血压仪
2: 啊，给老人的，
1: 嗯有一个血压仪，然后。他还卖了一些东西，好像是应该还是回收了一些东西。
2: 钱从哪儿走就得从哪儿回来、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发的三样东西分别是茶包袋，一次性的那种茶包袋、啊这便宜啊，九块多钱。克罗纳11.5度、
2: 哎、
1: 海盐番石什么番
2: 石，这是我经常喝的
1: 番石榴的，
2: 这是我经常喝、
1: 它带果味儿啊。
2: 啊，我喝的是原味，但他买的可能是果味。
1: 海盐番石榴、
2: 嗯，但是我经常喝这个可乐纳。你刚才一说可乐纳，我都已经梦回。我说，哎，节目中间会出现这个名词。
1: 嗯，11.5度是吗？就这种。
3: 96几瓶24呀，
2: 挺
1: 便
2: 宜
1: 啊！96、24瓶是便宜吗？旗舰店买的呢，那正经闹呢。
2: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可能有券吧。然后另外是一个文玩小核桃，多少钱？20多块钱。
2: 他生活也挺丰富。
1: 嗯。茶包泡茶，
2: 泡茶
1: 核桃一盘，晚上再喝点
2: 早茶晚酒，
1: 对 对，
2: 然后中间就是
1: 中间盘核桃，
2: 全天盘核桃。哎呀，哎呀，行，挺好。所以你看，生活嘛，就是需要丰富的点缀，对不对？其实今天聊消费，其实也是这一点。之所以为了聊贵的，是因为这样更能够显示出你最近就是说有啥事儿生活中啊。但是呢，其实就是无论消费的大还是小，它能够让你收获幸福就行。你比如说旅游上的投资，其实也是啊。比如说我们今年发的团，目前数量最多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团，其实拢共团费4天时间出了趟国，全下来才花2599。
1: 嗯，
2: 这个价格在出国尤其旅行中绝对是
1: 难以想象，
2: 便宜，绝对是便宜。2599你能体验在陆地上这个跨越国境线，你能体验到异国风情，你能吃到那么大的帝王蟹，
1: 每人一只，
2: 每人一只，就是吃到累。
1: 还有当季的一些应季的海鲜呢，
2: 都有
1: 酱啊，都有，然后还甚至还有一些烧烤红酒大餐。
2: 哎，
1: 总之呢，就是这趟行程

0: 主要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然后三晚住在海参崴额是住宿，然后高铁前往绥芬河，省心省时，整个行程下来是4天啊，往返可以看看额氏风情，感受一些这个咱们平时感受不到的啊一些体验的项目。总之呢，想要了解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无论你去什么目的地呢，肯定脚下得踩一双很好的、很舒服的鞋。
0: 我看他穿那个，不对，那时候我还没给他买那双亚瑟士。
1: 亚瑟士，你是老妥不是吗？春夏秋，
0: 亚瑟士
1: 都是亚瑟士，你就得说这鞋得有多实用了。
0: 对，尤其男生，他真的是得着一双舒适的鞋，
1: 方便，
0: 他就会一直穿，
1: 就是天天蹬呗。
0: 我看当时他们穿的是啥鞋，
1: 所以今天我们逛逛商城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这个亚瑟士的这个很经典的那个跑鞋啊，就是样子长得也挺好看的，而且挺百搭的。你是配运动裤，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版型好一点的牛仔裤也能搭上的那种。同时它还很舒服，所以说今天的价格呢399，最后一天的惊喜的价格了。想要购买的话，亚瑟士的跑鞋啊，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鞋。
0: 没错。想要购买的话呢，想要去看看样子，看看尺码，你都可以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最重要，价格399一双的价格，绝对是把这个性价比拉满了啊！去看一下样式有没有你喜欢的，尺码有没有还能你能穿的，你就可以去下单了。
1: 没错，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回复鞋。
0: OK。

0: K 歌之王
1: Eason。
2: 刚才这首粤语版
0: 是不是还有一首国语的？
1: 我也记得是，
2: 对对，
1: 我以为我选的是国语啊，选错了。
2: 没关系，
1: 选错了，
2: 好听不耽误。
1: 旋律好，旋律好，
2: 对对，
1: 因为就是像那个陈奕迅，哎，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这种歌手，是啥呢？
2: 他好像唱粤语歌，有的时候比国语歌还好。
1: 就是他同样的歌曲，他会很多时候发一个国语版，发一个粤语版，就是词儿会有变化，粤语和国语的，但是这个旋律是一样的。
2: 这么好的曲子别白瞎了，
1: 浪费了，
2: 所以就出两版。
1: 你像经典旋律《爱情呼叫转移》，同时也是富士山下嘛，
2: 对
1: 对
2: 对。好了，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哪个线上平台上消费特别多，然后最近的这三笔从上到下的这个
1: 价格由高到低，
2: 价格由高到低都是买了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如果是好东西的话，我真是觉得也可以，
1: 也可以安利一下。
2: 对对对，我最近算了，我这个人不需要安利了。
1: 就今天肯定不是攀比啊，其实最终的背后的目的其实是想知道你买这个东西背后的原因是啥，其实是
2: 这个雨说的，他说我买了一个全自动的咖啡机。还有一个精品的咖啡豆，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可爱的咖啡杯，
1: 哎呀呀呀，
2: 就是想每天早上起来自制一个这个好喝的咖啡，
1: 自制一杯有质量的、有温度的、自己动手的咖啡，
2: 不是速溶的咖啡，对吧？
1: 大家其实都有
2: 咖啡自由，
1: 都有这个想法，哎，但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就做不到，就是其实我有，我朋友送过我一个咖啡机，我到现在没拆封。就是我觉得
2: 哪种类型，咖啡粉的还是那个碟的那种
1: 豆的，豆的，豆的。它是那个能磨豆的，
2: 直接把豆放里的那种，
1: 好像是能直接磨的那种还是咋的？
2: 就是有一些咖啡机是放粉的，有一些是放豆的，但是放豆的一般都得是老大的了。
1: 它那个到现在
2: 还有一种是叠的那种，
1: 那我肯定是粉的，因为它到现在我都没有去研究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坚持不了每天去用它，我就觉得我就先别摆它了。往那一摆路，
2: 你这样，你上我家去看看去，然后我上你家也看看去，咱俩就是互相利用一下，
1: 彼此那啥，
2: 别浪费，是不是？对。
1: 看这，哎，这东西是月姐我能用，哎，拿走，哎，我一看，哎呀，这东西你落灰我能用，拿走啊。
2: 因为你看，你桌上不有一个咖啡机吗？你发现了吗？
1: 啊，我看见了。
2: 那个是放那种，
1: 你那个是胶囊的，
2: 对，就放小碟片，
1: 对对对对，胶囊，那个很方便，其实。
2: 对呀，那我都没整啊。因为啥呢？胶囊现在有点贵。
1: 啊，对，我想说那个，其实那个挺贵，
2: 它的成本挺高的，其实
1: 对,
2: 对,
1: 对，
2: 咖啡机是不贵，但是这个
1: 就是这种怎么说呢？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这种，也不能叫时尚吧，也算是其实是一种健康的、提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能真正坚持每天都去做的不多。
2: 对呀、
1: 啊，
2: 我刚没念完他留言后半句，他就是说，但是现在平均每周使用次数大概在1到2次。
1: 你看。我就说能
2: 想法都是美妙的，
1: 对，能坚持每天做的不容易，
2: 但是能实现的最后就不多。
1: 一定提醒你一件事儿，研究一下你买的那个，因为我刚才我还听到了说的是买的是精品咖啡豆吧，
2: 对，
1: 看一下你那个精品咖啡豆它的推荐的保存的方式是啥，你别放的时间长了那豆白瞎了，你倒是老心疼了。
2: 拿来木木给你手磨，
1: 我给你啊，我给你手搓，给你盘了啊，
2: 手磨手磨，实在不行做个枕头吧，别浪费
1: 啊啊！要真的要白瞎了，挺贵的来的。
2: 来吧，那个继续看大家留言，我看看这是谁？这是 Daisy 说的是露营装备。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被安利了露营这件事情，
1: 哎，
2: 所以他说我买了炊具，还有桌椅，还有就是氛围灯，氛围灯。炊具桌椅我能理解，氛围灯是什么？
1: 有用，
2: 是吗？
1: 我这两天尤其是看到，就是因为这两天这不是都下雨吗，很多朋友在那个江边露营的时候，就是露到这个点了，然后突然就是下雨了，老好了。首先前提我那朋友那帐篷非常好，就结实，不是那种就是是那种不怕风吹不怕雨打的，贼稳，你在里边你就稳稳当当，你就能喝着小茶喝着小酒，
2: 是像咱们松北那个大帐篷，那个多大那个，
1: 对，然后外边就是下着雨，你屋里边把氛围灯一打开，那个
2: 听雨声，
1: 那个感觉，
2: 那里面是有垫儿是吗？
1: 它里边啥都有，它那个，而且它那个还很大，
2: 水不能进来，
1: 不能，反正我不知道为啥进不来，但就进不来，质量老高了。然后它里边也是那种什么，刚才像大勇说那个会发光的音响，然后那种就是像那种什么壁橱啊，什么炉。

0: 五子卡斯炉这都不用说了，里边就能做东西。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刚才说的，
1: 嗯，
0: 氛围灯，哎，老好了，他给我拍照了。
1: 他每天都用吗？那个帐篷？
0: 明天我就想跟他去。明天，嗯，
1: 你要跟他去啊？
0: 明天
1: 去完之后看看装备，没啥事问他哪天不用借了，
0: 偷走的，
1: 借来就借来，借来，借来体验一下。
0: 我跟你说，姐，
1: 嗯，
0: 真不是我咋地，他那个。
1: 咱是不是搭不上他那帐篷都？
0: 我就想说这个，他借我都不太想要，我就想跟他去，因为他跟他去他搭好了，那东西要给我搭，
1: 嗯，
0: 好像还挺费事，因为他每次去是不是说去那一下午就回来，
1: 嗯，
0: 他是一早上就搭了，搭完了之后这一天搁这还住一宿，第二天再一小天，第二天的晚上再拆了，嗯，再拿走。
1: 那对，搭一回别白搭。
0: 对，他时间成本挺高，其实那我早都跟他去了，老羡慕他了，我一天。
1: 你明天去啊？
0: 想。
1: 谁上节目，明哥
0: 啊？
1: 不可能啊！明天东北潮，你想啥呢？想都不要想啊，同学，你还是太年轻啊！来吧，我们说点正事儿吧，缓解一下木木现在想去又不能去的尴尬的心情。来，我们了解一下生日装饰。
0: 生日装饰，
1: 是不是不开心了？一下不开心了吧？
0: 买完新房。
1: 哎呀，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这个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另外呢，他们是自有固定的施工这样一个班组，然后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呢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这个二手房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来吧，全案的这个装修啊，装修的设计费可以享这个8折专属的优惠，
0: 嗯，没错没错，
1: 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也能给你1:1的全案定制。
0: 是，你说我为啥走神了？
1: 嗯，量身打造，没事儿，
0: 一语成谶你啊，
1: 啊，然后，
0: 啊，你话音一落，来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资深的全案的设计师，也是1:1的全案定制啊，
1: 嗯，
0: 量身打造理想的家，也更有重磅惊喜，优质的名额也是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
1: 400-626-9698，
0: 嗯，
1: 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
0: 没错，
1: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门
1: 店地址，
0: 哎，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1: 嗯
0: 嗯，
1: 好。那关于家装呢，咱先说到这儿。关于夏天去哪玩，还在纠结哈尔滨夏天的玩法，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惊喜。
0: 没错，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也是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也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而且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了。那重点也来了啊，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进行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嗯，
0: 而且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氛围之中。
1: 你就上演完了之后，看完之后就去喝两杯是吧？
0: 看完秀就喝酒。
1: 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OK， 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就是我们的挑战海三送礼环节了。
0: 没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天有不测风云，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好像不能下了。
1: 话别说太早啊，18:06，欢迎继续回到嗨三下班万岁的最后一个挑战嗨三的环节。
0: 来吧，这个小时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就是送礼，送礼还是送礼。今天呢还是老三先说规则。
1: 好的。
0: 啊，先说说规则吧。我们那个今天呢还是啊，规则不变，三个，一个是成年人啊，未成年的这个小朋友身边有监护人是可以来参与节目的啊，一定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然后呢就是安全驾驶，一定是把车停在了靠谱的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安稳稳的咱们打电话来参与节目。
1: 对，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没错。然后就是欢迎新人啊，咱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节目的朋友赶紧来。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参与过的，那起码要距离你上一次参与时隔2个月啊，你再来打电话就没问题了。
1: 没错，我们呢也是鼓励新人，而且呢进入到了咱说暑期了，电话还是相对好打的。之前一直抢不上的，你都可以在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来抢试试，几率会非常大。然后再说说我们的奖品，给大家准备了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还有就是厦门火塘0198298的一个套餐，来自于中央大街店的，还有就是来自于蒜瓣的脱口秀必区的门票一张。好了，规则奖品说完了之后就是你抢先的时间了，就像我说的，最近一段时间电话好抢，你可以来尝试拨打电话87996909，
0: 87996909，现在就可以抢先了，尤其最近也是比较好抢啊。然后就是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最近就是一直下雨，路上也是注意这个安全驾驶，再来快乐的参与我们的挑战嗨三儿。
1: 没错，87996909，记好电话，87996909，
0: 87996909，拨打电话吧。
1: OK， 利用大家抢先的时间，也可以再说说我们维尚装饰的这一重优惠福利啊，截止到今天最后一天了。本周的优惠截止到今天最后一天，所以说想抢占最佳时间的，想这段时间了解咨询装修的，维尚装饰深耕哈尔滨10年，而且是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花亲民价格享顶配家装，让你不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记好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19904515909，19904515909。再来说说我们限时的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啊，包括瓷砖这一块的，给你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同时木门加高啊，也是免费给你加高到2.3米。同时墙面的这个漆用的也是芬兰森林的5合1的进口漆。尤其是免费给你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这个橱柜也是加高定制了。卫浴智能呢，也是直接给你置换成这个智能的马桶，普通马桶咱不用啊。同时水路管材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而且呢免费给你升级这个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质感也是升级了。那厨房水盆这一块也是给你用的是时下的爆款纳米加厚的大单盆。那以上的所有的优惠细则想要来了解，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特惠，是大包整装听友专属的1万元现金的立减，包括最高可享30000元的这个补贴。然后还有就是全屋的家电，全屋的成套的家具，这都免费赠送，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这些具体的详情您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来报上名，然后详细咨询，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然后提醒大家抢线的话呢，拨打电话87996909，
0: 87996909，现在还有2个空线路啊，大家来可以抢线了。87996909，
1: 哎，周末了，
0: 今儿好打，
1: 是不是都出去玩去了？87996909，87996909，
0: 今儿题我出的简单啊。

0: 唱挺有劲儿。
1: 矜持，闹呢，大女人。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就没
1: 来吧，18:23了，
0: 真是。
1: 周末的快乐的周末已
0: 开始了，
1: 已经向我招手了。
0: 不是这么说，你们快乐的周末已经在向你们招手了。
1: 我们明天东北超的那个辛苦的那个开始，
0: 嗯，
1: 这怎么说，已经辛苦了好几天了。嗯，
0: 也是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
1: 东北超，
0: 东北超啊，大家
1: 哈尔滨长春
0: 手里有票的，
1: 嗯，
0: 去好好感受一下，尤其是中场的时候，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个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体育展示团队，
1: 嗯，
0: 在足球赛场上
1: 的哈广电体育展示团队的精彩
0: 风采，
1: 嗯，没错，好吃好看好精彩嘛。
0: OK， 北京时间18:24，那今天的嗨三下半万岁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地球不爆炸，
1: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嗨三明天东北超得走起了，
0: 咱们
1: 周一见，
0: 下周见，
1: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起风。北京时间的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将您的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呢帮你一站式备婚，让你更快的去搞定你婚礼的所有项目，让你更快的去了解到，哎，我该如何备婚，我的备婚步骤是什么，我大致筹备一场婚礼我需要准备多少钱的一个预算。你也可以反向来推，你直接告诉我你的预算，我们按照您的预算来帮你去精准的匹配各类的一个商家和品类。因为是这样的，婚礼的项目呢大大小小，小的十几项，多则呢几十项。那么我要知道你在哪一个项目上可能你比较在意，你有一个侧重点，对吧？你说我这个可能四大我要好的，
1: 想多花一些预算在这个上面。
0: 对，因为很多新人他要出片啊，
1: 对，
0: 他要把控整场流程的话，首先他主持人一定要选一个稍微高品质一些的，然后呢他想要出美美的照片视频，那他毕竟你看摄影摄像一定要的，而且什么呢，他的妆造老师，他的这个跟妆一定要棒。
1: 对，这个一定要预算多一些，
0: 因为我们当天你设想的是什么呢，不是在拍写真和婚纱照，你后期可以修图的，
1: 对，
0: 你所有的来宾来见证你婚礼的人都是近距离无死角360度去刷刷你，
1: 对，而且只有一次不能重拍，
0: 你一定非常的扛打，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这个底妆非常的服帖，让所有人来了之后甚至都觉得说你原本就这么美，
1: 哎，没错，
0: 只不过今天被放大了你的优点，
1: 对，
0: 对吧，
1: 自然没讲究。
0: 是，哎，那个欣欣，我发现你皮肤底子就很好啊。
1: 但其实还好，
0: 就皮肤很细腻，然后零毛孔的那种，属于今天还素颜来的，是不是，
1: 偶尔有点毛孔。
0: 哎，你看就是适当的也要保养自己，新娘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底子再好

0: 是啥呀，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
1: 没错，而且前一天可能还要招待宾客。
0: 对，
1: 从外地来的朋友
0: 肯定啊，
1: 嗯
0: 嗯，势必会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
1: 对，
0: 那也不能太早过来，那肯定婚礼前一天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人家来了你不可能说不行我得回去睡觉了啊我得回去睡觉，但你回去了你的内心也不安定，睡不着，就心里面有事儿。
1: 嗯，激动的也睡不着。
0: 对对，是这样。我就经常有的新人就特别有意思，我有个非常活泼的新人哈，长得也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属于精力旺盛型。
1: 嗯，
0: 因为在那个温泉酒店接亲嘛，
1: 嗯，
0: 然后当天她晚上跟老公聊到很晚之后还在问说要不要我们去泡个温泉去啊
1: 泡温泉。
0: 然后对，大家就在想说因为很高兴嘛，很开心，
1: 嗯，
0: 一切都是她想要的喜欢的样子，
1: 哦，
0: 啊，然后呢可以和爱人其实在婚礼的前一天去敞开心门的聊天。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是两个人是关系很好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认为什么呢，就是分享欲才是爱与不爱的一个标志。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爱一个人你总忍不住的要跟他分享你的种种。
1: 哎，没错，
0: 啊，然后您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他就会听你说很多的废话。
1: 对
0: 对吧，哪怕他觉得说这话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就愿意跟你分享。
1: 对，
0: 就想跟你诉 说
1: 给他听。对
0: 对，但其实你看每一场婚礼他都是这样的。 想要找到一个有分享欲的人，然后跟他一起来分享你的余生啊，那你就成功了啊，
1: 嗯！
0: 那你走到这一步的话呢，下一步就是来找到我们了，我们帮你筹备一场你理想当中的婚礼。那收音机前的你对婚礼有哪些向往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想寻求到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帮助？
1: 嗯，
0: 比如说我是27年的这个婚礼日期，那么我在27年该怎么样选择，我既能够去性价比高点，
1: 嗯，
0: 不去就叫什么挤，对吧，
1: 对，
0: 挤那些大日子，
1: 没错，
0: 不去拼这个，那我又能够说选一个都可心顺心的一个好日子，
1: 心仪的。
0: 对，那么你可以来找节目啊，节目呢我们直接给你发一个我们2027年的一个婚礼吉日的一个表，大家可以去看啊，不选大日子，避开画爱心红心实心的，那这些都是大日子巨大的啊。每个酒店呢其实在每年的前一年都会出第二年的这个日期的一个单子，然后他们也会按照这个单子来收费，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婚礼酒店呢它跟其他品类不同，主持人的话它不分大日子小日子。
1: 对，没错，
0: 每天都一样，因为它付出的工作是一样的，
1: 嗯，
0: 但酒店不同，如果是大日子的话大家是属于什么呢，一堂难求。
1: 没错，
0: 一个婚礼堂我都很难求，就这么多人都在抢啊，上百号的人抢着一个婚礼堂，那他势必怎么样就会把自己的价格抬
1: 高
0: 一些，
1: 嗯，
0: 而且他是有淡旺季非常明显的。
1: 对，
0: 酒店几乎就指着这些大日子去赚钱，
1: 嗯，
0: 其他的一些小日子是他要赔钱去做这件事情，你得理解，因为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要考虑整个市场的一个规律，任何违背市场规律的事情它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就一定存在猫腻。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虽然能够给你打折帮你去省钱，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市场规律合理的范围内啊，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1: 没错，
0: 每一家我们都在讲说可能活动力度会大点，我少挣点，但绝对不会赔钱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不只要养自己的员工，
1: 嗯，
0: 他还要去经营下去，还要去生存下去啊，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就是市场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想要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势必我推荐大家一定要选择工作日。你工作日结婚的话，首先我们在说这个场地使用费这个上面，
1: 嗯，
0: 也就是所谓的有的酒店叫策划费，
1: 对，
0: 有的酒店叫场地使用费啊等等啊，
1: 嗯，
0: 就各种吧，就是说白了在你看来就是除了餐费之外的这个费用，你使用大屏幕啊音响啊，
1: 嗯，
0: 设备啊灯光啊等等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这个厅装的这么好你去使用，
1: 嗯，
0: 对吧，那这些费用呢少则就得是上万，就是两三万起嘛，那，
1: 嗯，
0: 我们大多数的价格也都是这样的，两三万五六万是吧，再好一点的就这个价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工作日不忙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1: 嗯，
0: 那有可能找到节目的话我们直接给你去免费使用，让你体验，
1: 哎，
0: 啊，让更多的亲朋好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厅，感受一下，
1: 我们提前看一看。
0: 对，那我们就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波小宣传了。
1: 对
0: 对，那你要选一个特别大的日子，那么不好意思你订都订不上，你更别说免费这个事儿了，
1: 是，
0: 你就想都不要想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这儿单一个酒店方面的一个场地使用费你就省下了，我们折中算啊省了3万块钱。
1: 没错，
0: 你这3万块钱够不够蜜月旅行的，我觉得抱团的话绝对够，
1: 太够了，
0: 对吧，你是出国还是国内玩的好一点，
1: 嗯，
0: 基本上都可以了啊，没有任何问题。

0: 以了，然后再谈其他的小项，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全部都提前预定好了之后，找到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都有一个相应的优惠和折扣福利给到大家，是我们909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您可以来拿啊，免费拿。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心有养宠物吗？
1: 我没养，但是我特别想养一只狗。但我家里人不同意，
0: 啊，喜欢小狗是吧？喜欢这个毛毛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毛孩子，
1: 没错，
0: 啊，喜欢小狗的人确实很多，然后家里面现在养宠的人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婚礼上就兴起了一阵什么呢，宠物热潮。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很多婚礼的现场都会看到宠物的身影，他们的 Kitty 版呀，
1: 对，
0: 然后为他们专属定制的现场搭建的舞台，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宠物呢，如果是很乖的这种的话，还可以去充当小花童，
1: 送送戒指，
0: 对，送送戒指，然后带给他们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然后现在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让宠物当证婚人。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流行的趋势吧，网络上现在很盛行啊，它比较受到爱宠人士的欢迎，因为说了这个毛孩子嘛，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就是我们当经历这些这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也在场
1: 参与进来，
0: 对，让他们见证这一切。有的是在婚书上留下他们的这个小爪印儿
1: 啊，对，这个我看见过，
0: 对吧，就是很可爱，然后现在还会把自己的那个叫誓言词做成一个这样的框起来，然后把所有宠物的小印印在上面，
1: 印在上面，
0: 对，就是很可爱，就很有爱吧啊，让每一场婚礼都变得与众不同，让大家去享受其中。之前前两天啊，李宁的那场婚礼呢更为感动，他特意为新人做了一个小视频，视频是他已经去世的家里的那个宠物狗从视频里面飞奔过来，然后把那个戒指盒抛下来，抛到现场，一束光打到他的这个宝宝，就宠物的宝宝。就他的宝宝现在还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然后这个宝宝，这个宠宝宝送着新的戒指吊上来，走到舞台上，是这样的。就是很感动吧，就整场的整场我是觉得很温馨。我想这样的一场婚礼呢，不仅新人会铭记一生，我想所有参与的朋友也都会印象非常
1: 的
0: 深刻。
1: 要是我觉得我会哭的，会哭出来的。
0: 但我觉得这种哭它是很有意义的眼泪。
1: 对，
0: 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面的。对，我是我今年其实也给自己的很多规划，我就是也许下很多的这个愿望。我觉得最实在的一个就是，我希望我以后的这个眼泪都会是因为幸福，就是把我的眼泪都献给幸福，
1: 因为幸福而流泪。
0: 对对对，那你看婚礼上的这个泪其实并不悲凉，
1: 是的，它就是幸福的泪水。
0: 对，是的，包括我们在网上也刷到一些，这个，比如说有家人离世啊，然后呢，在现场呢飞来蝴蝶或者其他的这种，我们都能够去切身体会到这种就是失去知心的那种痛，也同样能够去感同身受到说能够去在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有这些陪伴，
1: 一个身影的陪伴。
0: 对
1: 对，
0: 你会觉得啊，真的人生非常的圆满吧。那么我们也想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自己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也不会期待爱人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他。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婚礼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不能说为你们筹备一场完美的婚礼，我只能说呢，筹备一场让你满意的婚礼，其实就无限接近于完美。
1: 对，
0: 你心里认可，那就是最好的安排。
1: 而且婚礼也没有标准答案，
0: 对，
1: 只有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0: 对，很多新人也会觉得说，那老师，你现在的这个婚礼现场是不是有点太固定模式化了？其实我想跟大家聊的是呢，你一定说这话之前没有跟你的婚礼主持人去一亲过。
1: 对。他没有沟通过，
0: 你沟通了一亲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都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来，
1: 对，每一个环节
0: 去设置，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去听一听我们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有的新人呢他想法很多，但是呢比较没有章法，就是他可能在一个环节上看到了好几种方式，他都喜欢，他就都想用。其实我们想一想，他完全就是在一个环节上相当于是做了很多花样，那其实他是不符合逻辑的，
1: 就乱了，容易，
0: 对，就让大家也觉得看不懂。怎么了，明明已经进行到这儿了，进行到那儿了，然后突然间又怎么样，
1: 从开场开始了。
0: 因为你想我们的婚礼环节设置啊，大家我们大家今天去讲，既然说到这儿，就跟我们说今天好朋友讲一讲，他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说一拍脑门，
1: 对，
0: 就你会想两个人为什么要先开场，

0: 然后入场，那
1: 嗯，
0: 这不就是步骤？就像你出门的时候，你先迈腿进箱出门嘛，
1: 嗯，
0: 对吧？打开冰箱，
1: 对，第几
0: 把
1: 步？
0: 对第几步，你这都是有步骤的
1: 先
0: 呀。
1: 把门打开。
0: 你说你冰箱门没打开之前，你就非得往里撞，那是不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1: 嗯，确实，
0: 对吧？我们在讲环节顺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也不符合逻辑。
0: 对，没有说戒指夸先戴上，然后再去实验，再去干嘛干嘛的。
1: 对，乱了，
0: 是
1: 乱
0: 吧？
1: 套了。
0: 对，一定是达到一定的高度了啊，到
1: 嗯，
0: 进行到这儿了。您说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那我们该进行什么了？
1: 对，这个带吧，
0: 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相信它是有逻辑的，而且呢，我们婚礼行业发展到现在，真的每年都在卷，每年都在升级提档，给
1: 对，
0: 大家带来的体验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要担心说这场婚礼会不会人云亦云啊，也不用担心说我想要的想法，是不是没有给我呈现出来，我的这场婚
1: 嗯，
0: 礼是不是让别人看着一般普通了。完
1: 不
0: 全不用
1: 会，
0: 有这样的担心
1: 嗯，
0: 啊！而且来的都是我们的至亲好友，他并不是来看一场秀的，
1: 没错，
0: 他来见证的是你的幸福，是你的人生大事
1: 嗯，
0: 啊！就像你反过来思考，你去参加你最好朋友的婚礼，你也不是去看的，你也不是
1: 对，
0: 去吃的。
1: 是的，看他们两个人幸福的见证这一刻，
0: 是的，非常的重要。这一点
1: 嗯。
0: 呢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当但凡你想通了这一点，我的新人们，你就能够去放下很多的包袱，去大胆的去设想你的婚礼，
1: 对，
0: 你就可以想要什么咱们就做什么啊，没有任何问
1: 嗯，
0: 题。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收听节目，别忘了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心雨知道咱的口号吗？优惠不是天天有，结婚就找。909啊，对，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回
0: 告
1: 知
0: 诉
1: 道
0: 大
1: 了。
0: 家啊，你在被困的路上，只要你想结婚，我们能为你省钱、省心又省时。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

0: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结婚。另外呢，像昨天摩西摄影做客直播间，我们在下周呢也会有请到我们的酒店以及像是摄影摄像团队以及四大金刚的一些这个我们哈尔滨的顶流团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关于婚礼各个方面的各个品类的专业解答。同时呢，大家有任何备婚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咨询我们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也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8219001 8219001啊。那昨天呢是摩西摄影，所以说他给我们带来的是909听友的福利价格专属的一些拍摄场地。正常呢他家是有这个叫属于选项的，就是会类似于低消吧，这种才能够选择这种就是像卢森堡这种指定的特定的属于独家拍摄场地
1: 场
0: 啊，就是人自己装修的地方啊，很漂亮，超级漂亮，就是很欧式，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前段时间那个奚梦瑶和何猷君在古堡里面的那个那个感觉，很特别好，
1: 那个太漂亮了。
0: 很高级，对吧？啊，对啊，当然了，像这个这个太阳岛那个草坪，
1: 嗯，
0: 也是他们家独家的，别人不能去，就是宾馆嘛，
1: 那个场地也是吗？
0: 对，太阳岛宾馆的那个草坪，其他的家不能拍摄，只有摩西是独家，而且签了好多年，就是他家有很多这种独家拍摄场地是别人不能去拍的。是签了协议去包，属于承包类类似的这种啊，就是比较能够给我们的新人提供情绪加持，以及对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909听友福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如果你是27年的新人，昨天呢，其实他们家顾问也来说了，如果是我们27年的新人的话，那你现在就得去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得预约。你约完之后不一定能约上，我们哈尔滨的这个草坪的期很短，
1: 确实
0: 大家都在约啊，所以说你要约的话，你想想，我们其实想的就是这么几个日期，然后你后期还涉及到一些制作的问题，
1: 对
0: 啊，
1: 还需要时间，
0: 对，需要时间，所以说您别觉得说我明年的赶趟呢，我到时候再拍，你要想啊，你要拍草坪的话，你能拍几天啊？如果我们是8月份结婚的话，你想想，对吧？人家今年都已经约上了，你明年怎么约呢？对不对？他是拍室外场景的话，是有这样的这个一个局限性的。你说我不拍室外，我全在室内，那还好一些，
1: 对。
0: 那你就只要这种布景的话，那肯定就会更省事儿一些了。
1: 对，室内的日期选择多一些。
0: 是的，然后添加微信的话呢，找到我们也是有一个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的啊。具体福利内容是什么？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18045000072 18045000072。另外呢，想要去度假的朋友们啊，那在这个假期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不远行，就在哈尔滨本地啊，那我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您别陌生啊，它不是冬天它也开放，现在是国际啤酒节，也在我们冰雪大世界园区，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做哈冰秀，你听这个名就凉快，它是冰雪大世界秀场啊，里面是实景的真冰舞台，就是你看到的是真的冰上表演，冰上杂技，冰上演出，所以说你来到这儿你也会觉得哇好凉爽啊哈，瞬间有一种那进了冰箱的感觉，
1: 它那个会场一定很凉快，
0: 很凉快，特别凉快，因为它是大型的这个冰上演出，而且它很高端，它属于各国演员联袂出演，很高级的一场大秀。您在冬天的时候是抢不到票的，你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啤酒节期间，我也建议大家在周末之前一定要先抢票，
1: 提前抢票。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票价呢是98元、168元和298元，您看过之后就知道了，物超所值。每天晚上的几点开演呢？7:30准时开演，叫哈冰秀啊，哈冰秀。如果你有外地来的朋友，那是一定要带他去看这个哈冰秀的。我给你安排好路线啊，您下午的时候溜溜达达，或者是你下午可以去极地馆或者太阳岛溜达溜达，
1: 都在那附近。
0: 对，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提前来到我们的哈冰秀舞台去看演出，别急着吃饭啊，看完了演出很快，看完演出之后出来直接可以融入到我们国际啤酒节的热闹狂欢当中，你是喝点吃点玩点都 OK， 里面是热闹非凡。所以说这个夏日啊，你来我们哈尔滨旅游也好，你来我们哈尔滨探亲也好，就一定会让你难忘啊，让你满意而归就对了啊。想要购票的朋友也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另外呢，在这个夏天哪能不去看海呢，是不是？要提到度假的话，如果我们想去外地，其实你没发现放假就这样吗？ 外地的来我们哈尔滨，
1: 咱们去外地，
0: 对，我们得换一波，
1: 对，
0: 对不对？适不当的调换一下，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我最近特别喜欢一个老师的一句话，他讲说，一个人如果想要运气好、磁场好，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亲近大自然，
1: 接触大自然。
0: 对，
1: 确实。
0: 他说，你想啊，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一个人加上木，它是修字。就是加树林嘛，木嘛，走进树林里它就是休息的休，他说人一定要休息，但如果一个人加一个山的话，他就念仙，就是当你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去寄情于山水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赛神仙，就享受当下的这个生活。
1: 确实，
0: 对，它我们中国的文字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而且它是蕴含着很多的道理而言的。很多老外他学到我们中文只是学了一个皮毛，
1: 对，学不到精髓，
0: 对，他并不明白其中的有哪些的含义。你去仔细分析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我们的文字是非常非常具有魅力的。
1: 对，
0: 哎，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谈恋爱大家要谈大家一定要去敞开心扉了，去谈，对吧？别俩人都保持沉默，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婚礼环节誓言的时候一定要真诚，
1: 对，
0: 用你的真诚真心去打动他，绝对不是说多花哨的语言。
1: 是的，
0: 花哨的语言现在还用你说吗？
1: 大家都懂了，
0: 我 AI
1: 太多了，看
0: 吧，
1: 对，
0: 我网上网各种心灵鸡汤，我听的还少吗？
1: 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你那都不是，我一定要用你最真实的语言，因为你当初打动他的也绝对不是说你用了什么名言名句，
1: 对，花言巧语那些都不是、
0: 啊、对，一定是你的实际行动以及你的真诚啊。这个年头真诚太珍贵了，
1: 必杀技
0: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不要觉得自己写的不够美，其实相反，我们 99.99% 的人生都是平淡的，都是普通的，都没有轰轰烈烈，都没有什么山崩地裂啊那种。
1: 对，
0: 你所谓的海誓山盟也只是我们平时说说的那种，就是属于情侣之间的甜言蜜语吧。
1: 对，
0: 大多数我们都是在普通的生活当中去感知对方对你的好，
1: 平平淡淡的小幸福，
0: 对，对你的小包容、理解，对吧？
1: 对，
0: 这就够了嘛，日子不就得这么过嘛？那怎么样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也得来点小浪漫呢？那就是出去旅行。出去旅行你会发现它比较能够去提升夫妻的感情、包括情侣之间的这个互动啊等等啊。而且我还更建议那些就是如果还没有走到婚姻但是感情很不错稳定的情侣，就一定得出去旅行，
1: 确实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了啊那么我们在暑期的时候给孩子们也制定了这个亲子游，比如说去秦皇岛五天，直接去北戴河玩海嘛，玩沙子嘛，大家都能理解，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带娃方式，就把它放在海边，给他个小桶小铲子，能玩一天，
1: 开始挖
0: 就挖，对，你不知道挖啥，小螃蟹，那能挖的东西可多了啊，什么海星啥的，就赶海嘛，
1: 对，
0: 那别说小孩了，我也愿意玩。那小沙子挺细的，小脚丫往上一踩，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看他们在那挖沙子堆城堡，我都能看小半天，我就躺椅上，我啥也不干，就是在这看这一幕，
1: 也是一个休息放松。
0: 我觉得比电影好看，
1: 确实，
0: 真的很真实，
1: 很舒服。
0: 对，什么都不做，就是喝点果汁啊，就喜欢喝什么，咱们就来点，是吧？就躺那块儿，哎，听听音乐，听听海浪的声音，你就觉得特别解压。尤其是在东北人对大海是有执念的，
1: 确实，
0: 从老到小，没有人跑过来跟我说我，哎呦，就不喜欢海。
1: 那真的没有，
0: 没有，
1: 要不然三亚为什么全是东北人呢？
0: 对，大家都喜欢海，太美了。而且我们去北戴河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近，我们是坐火车一晚上到了，
1: 对，
0: 啥也不耽误啊。整个行程呢是五天，价格还非常低了，算是啊，成人是2599元，儿子是1999元。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行程下来是比你自己去
1: 要合适的，
0: 要合适，因为我们是吃住行一家全含呢。还有包含我们玩的内容呢，对不对？你要去算这笔账啊，对不对啊？添加微信了解行程哈，18045000072，18045000072。童年该有的样子就是啊，在海边去狂风，去玩去感受这种亲子的快乐啊。因为童年很短，几个暑假几乎就过去了。等到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你再想说，哎呀，孩子，咱俩去海边玩，人家不陪你玩。 玩了，好不好？人家约同学一起出去玩，好不好呢？
1: 他也不能拿桶在那挖沙子。
0: 对，所以说就失去了那个快乐所在了啊！
1: 嗯、
0: 就一定是要在什么时期，陪伴他做该做的事情才是正确的啊！
1: 嗯、
0: 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备婚的所有的小伙伴，您都记好了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拿你的909听友专属福利价格，这个一直都有，只要你是我们的听友都适用啊！记好每天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要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
1: 诗人常言道，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新疆呢，总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具有吸引力。总会有人问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直到你站在了北疆的风里，答案会自动浮到你的面前。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突然就会懂得了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有人说，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大美新疆，大美新疆。想要去新疆，你就有一定的时间。我们是通常把南疆和本疆分开来旅行，来这个逛。这样的话呢，就我们还会对新疆永远都保留着一种期待。那拉提很美，喀纳斯很美，很迷人。独库公路也把四季藏进了它的百米弯道里，包括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行程里都有。这一次呢，909带你把整个北疆的盛夏打包进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像打卡景点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多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专属旅拍送给大家，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也包含舒适度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的整个行程。如果您还有时间的话，叠加三天的伊犁附加线，你就可以把我们北疆玩得更彻底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以及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都会在我们三天的附加行程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打卡。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你选择，8月4号统一出发，现在只剩下两个位置了啊！报名的话呢，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0: 喜欢你。
1: 想要去度假旅行的人也别忘了啊，在这个暑假经典909带大家安排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博法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家里有玩的家长想要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行的，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就可以选择咱们这一次909带大家一起去打卡的秦皇岛五天的行程，一起到海边解锁夏日的快乐。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还要远，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奔跑，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最浪漫的画面，给孩子一个真正有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吧。想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你的，守护好属于你的，你就一定能够拥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了。听到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听到的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让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够养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果。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送上是爱，来自于王婉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演唱的，收录在了任贤齐2001年的9月1号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也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2002年取了其中的一段作为古装的武侠剧《大醉侠》的主题曲，一起来听到《花太香》。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我们来听到谭嘉怡《小幸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选择明天，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那一所带来的放手。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呢，继续要送上的一首歌也是有一点年头了，是来自周传雄的《男人海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为情为爱付出全部的男人心怀，歌词来自小刚，这是他认为男人应该秉持的情感态度。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接下来分享一首《此情此景》，来自于黄磊还有周海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

0: 关，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所合唱的《左右为难》。

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质朴、简单、快乐，用最简单、最流畅的音符记录了平凡的感情，没有任何复杂的配饰，平铺直叙，却最清新动人。用音乐将生活的快乐与忧愁记录下来，这样的歌给人的感觉是简单而美好的。真正的好音乐应该就像如此一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黄家谦和品冠一起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现在时间22:14。继续来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爱情傀儡。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伤感，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都会错》。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会呼吸的痛》。

0: 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又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听到《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笑红尘，来自于陈淑桦。

面对曾经几段失败的感情，或者身边朋友的分分合合，你也开始渐渐地着眼实际。曾经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比如长得帅、会打篮球、会唱歌、身材好、学历高等等，恍如一夜之间被大雨敲落的花朵，淹在你的遗弃里，最后腐烂成泥。身边那些早已有了归宿或者孩子已经满地跑的朋友们，也会替你着急，劝说着赶紧找一个人呐、啊，再等就连残次品都没了，就好像是在抢救一个垂死挣扎的病人一样。送上这首《时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暧昧，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事情了，不需要负责任，却能得到与恋爱同等的感觉，又有100%的自由，但从来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只能够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合约情人。虽然我们都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依旧有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继续来送上谢蓉儿所带来的爱说话。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跟郑中基。

有人说，每个人的心上大概都有一个缺口，等待着一颗形状合适的心来为我们灵魂填写上这个空缺。而能让我们填上这个合适缺口的人，有可能是上学时期的老师或是同学，职场上的上司。

那现在时间是23:45。来听到这首爱情电影，来自于熊天平以及许茹芸。

爱一个人会愿意为了他忘记了自己，甘愿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即使失去了全世界，即使被放逐天津，那又如何？只要还能拥有爱的人，只要能够在爱人怀里，还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呢？鱼卡过喉咙，却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也许你还是喜欢动物，满口蛀牙，你却还是视甜如命，他弃你于千里之外，你却还是愿意为了见他走遍万水千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喜欢，所以你愿意。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蔡淳佳，《玻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说，我喜欢你。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期

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

0: 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

0: 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1: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年只是15岁的高中生潘玉安写下了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的旋律，后来压箱底沉淀了3年，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完整的作品。披星戴月的想你也是一份浪漫。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这首歌每次听来其实也总带给我们治愈的力量，告诉我们世上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大家有的时候也需要耐心的等待。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的各条行程和线路啊。现在呢已经七月底了，目前呢大家可能都在着手我们的八月份的行程啊。八月的线路呢，现在我们有新疆，有秦皇岛，还有海参崴，所以就看你想要去看大山大水，还是想要去看海踏浪，再或者是要感受这种啊异国的风情，都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的。有长的8到11天的，也有短的5到4天的，就看大家有多长的假期。当然不同的团期的排布呢，也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和安排。所以想要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说一下秦皇岛的线路吧。秦皇岛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也是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一条亲子游的行程。大手拉小手，5天的亲子的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如果想多陪陪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非常适合报这条线路。当然，如果说呢，想户外研学，拓宽一下孩子的眼界的话，这里行程同样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家老小出行，喜欢这种慢节奏的、轻松的、度假的氛围的，大家同样啊，也可以报名我们北戴河的行程啊。那记好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啊，现在不能打电话，微信是幺。

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啊。添加完微信之后呢，会把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行程发给大家啊。那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的行程呢，目前呢已经来到了八月份啊。八月份呢是2号和9号两个团期，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也是纯玩，没有购物，而且这一次呢，秦皇岛的行程呢是设计的4钻啊近海的连住酒店布挪窝，这也是考虑到大家可能带孩子天天打包啊带行李啊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连住酒店就可以了，而且呢离海也很近。当然这一次的行程呢，像秦府私房菜呀、海鲜自助啊，包括海鲜餐呢，都给大家在团餐当中也已经准备了，包括伴手礼花生糕你可以直接带回家。想要跟孩子去打卡海边的也有很多的内容，像老虎石公园啊，这里呢其实海水退去之后啊，这个孩子们带着小桶啊、小铲子啊，踩一踩沙子啊，啊挖一挖海西螃蟹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跟小朋友出来玩嘛，一定要去玩一玩海，对吧？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给大家安排上，包括还有帆船出海，以及还有拍到这个亲子大片的，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碧罗塔的海上公园，这些也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包含进去了。所以秦皇岛的线路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呢想要出发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新疆的8天游的行程现在呢也在同步的火速的招募当中。新疆8月4号的团期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了。那另外呢，如果说想去我们的这个海参崴啊，大家想看一看别样的玻璃海啊，想去打卡一下托卡内夫灯塔，我们同样啊也有每个星期六的行程，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梁静茹。什么

这两天也是阴雨天，也希望乌云不要找我们的麻烦。大家出门一定带好雨具，包括也要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是啊，那明天的烦恼就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那在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也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盛宴，也让人可以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的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准时上演。那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或者呢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的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